0: 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04，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爱塞里爱注意哦。呵，有什么路况哦？卖拍什么害羞？卡接电话礼拜，问你电话号最是0800000000123。New Star 新开始，这首呢是杨宇菁唱的。

New Star 新开始，这首歌好听哦，杨宇菁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74线很塞，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是比较慢的。虾米郎来呀、啊，丽凤来呀、啊，还有一郎一九老师，哎，不是一九老师，是 Tess 老师。Tess 老师是新朋友吗？早安哦，哦，那一定呢要让 Tess 老师呢来这波的密码，哈哈哈哈。对，银针，对我们这个一大早的时候，我们就特别为熊。

我们本的平安、哦、一起大声的希望能够一起祝福、哦、一切平安。好，银珍待会儿一起来哦，玉胜还有世通 Jenny 小芬重硕 Lily 瑞提志文仲轩来一起来、哦、一二三哈哈哈，希望熊本啊一切都平安哦。大家出门旅游的时候，就像今天早上跟朋友们提到了，出门旅游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包括了旅行前旅游前做好一些的准备资料的一些准备啊，还有该办保险的赶快办保险。

隆。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它要衔接上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原本呢这边的时速比较慢，刚刚我看了一下整个路网图，大致来说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时速呢可以提升到60咯。不过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慢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啊，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一样要注意一下安全，大概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啊。嘉伦，嘉伦早安，欢迎你哦。安佐里的微风。

0: 国道路况
1: 报火力哉。
0: 好，目前的国道路况来邀请到的是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2: 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的话，目前主线的状况都还蛮顺畅的。
0: 嗯，
2: 目前

0: 的话，主要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出口，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在国道一号这两个出口会比较稍微比较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会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
1: 嗯哼，
0: 驶朋友多加留意。
1: 是。
0: 那在今天的施工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33到140，在苗栗到通州路段，那
1: 嗯哼。
0: 会在内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3到145.8，在铜锣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低压灌浆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会做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
1: 是，
0: 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64.3到166.4，在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内车，不好意思，是在外车道
1: 嗯。
0: 进行路面清洁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会是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0，那会在内车道进行，在后里到三义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
1: 是，
0: 这个施工预计也会做到下午的五点钟。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41到237，在民间路段。在竹山到民间路段，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边坡维护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9.6到27.4，在爱兰到北山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的隧道裂缝灌注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今天晚上，没有封闭施工，就原本表
1: 哦，
0: 定的大甲北向出口要封闭的施工，
1: 是，
0: 已经有确认完说明天晚上才会进行试做，
1: 嗯哼，
0: 所以就今天晚上是没有达到封闭的施工。那就在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这几天下午的时候都有那种午后雷阵雨，然后都蛮大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
1: 嗯哼。
0: 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易安，谢谢，
0: 好，
1: 好，拜
0: 谢，
1: 拜。
0: 拜拜。
1: 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那么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预计呢在下午的4点半才会撤除。好，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今天早上有跟朋友们预告了，在待会儿呢9:05，我们会访问到了我们的艺术音乐艺术家李哲毅老师啊。那么也恭喜老师啊，在这两天2026的高雄文艺奖获奖了，很不容易。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是第一次出现父子档相隔16年的接力获奖。其实呢，对。李哲毅老师的父亲来说，大家如果喜欢音乐的话，多多少少可能也会比较清楚知道李哲毅老师的父亲其实就是竖琴教父，哈。那么也当然呢，在整个音乐的养成当中呢，其实李哲毅老师受到了家庭的影响是非常重的。那么他的父亲叫做李武南，是台湾竖琴有这个台湾竖琴教父美誉的这个美称啊。那么因为老师的爸爸呢，出身农家，其实那时候只有小学毕业，可是对音乐就是非常非常的执着，而且执着到他一天存1块钱呢。好，那么就是为了呢想要学音乐啊，那么他花了大半辈子都投入了竖琴教学跟制造，所以呢，对李哲毅老师来说，而且最厉害的也就是竖琴啊。那老师呢，其实也荣获到了很多的奖项，包括了有金曲奖，我才知道说，哇，这个老师呢，真的在整个作曲作品。

量啊，真的是相当的多，2000多首，而且呢，他的各类的编曲作品将近了5000多首哦，入围过了45次的金曲奖啊，而且呢，还荣获最佳在23届、27届的金曲奖，荣获最佳作曲人创作奖，甚至还入围过金马奖最佳的原创电影音乐，相当的了不起。那么当然呢，这个弯声乐团，我们在之前有跟朋友们特别介绍，这最主要就是呢，大家听不懂古典乐，对不对？所以呢，老师呢就特别想到说，诶，为什么我们不把古典在地化？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在我们大家呢在这样一个土地当中，许多那种文化背景的音乐用古典来传扬出去。因为古典呢其实是非常，无论到了哪一个地方啊，在国际间这个古典音乐大家呢都是很熟知的啊，但是呢要怎么样在曲目当中可以能够接地气的有一个在地文化，诶，那个当然呢就是李哲毅老师在创办弯声乐团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把音乐传递出去，让世界听得到台湾的声音。好，那么在这一次呢，因为他们在2024年两年前啊，他们就到了日本去巡回演出，他们有一个世界十大音乐厅的计划，两年前呢就已经先出去一次，而这一次在10月份的时候呢又会到欧洲，有4个这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厅去演出啊，所以呢第二波的计划即将展开啊，他们要前进维也纳金厅、布拉格史麦坦纳音乐厅，还有德勒斯登文化宫，还有柏林爱乐厅，这四大的欧洲古典音乐殿堂。所以呢要出门之前，哎，当然呢就是要在我们的家给大家来听听咯啊，能够让大家能够也一想这样的一个音乐时光啊，不是出去的时候是演奏给这个国外的朋友听，不是，我们要自己的人家人要自己先听好啊。所以呢这次的乐团就会在9月26号在台中、台北、高雄会举办3场的欧洲巡演前音乐会。那么在台中的话呢是在9月26号的星期六下午4点钟。在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大剧院啊，这个地方来演出。所以呢在待会儿9点05分的时候我们就会访问到李哲毅老师。我真的也很想跟老师聊聊他的爸爸啊，对他的影响。其实老师的爸爸李武南先生呢，他就曾经讲到说，乐器就是用来创造和谐的音乐跟声音。这个有时候我们发现哦，身边哦，这个社会有时候太不和谐。可是呢，如果说一首乐曲歌声啊，有些好的歌曲，其实它就会带来了许多的和谐。而且我觉得音乐哈会带来力量，音乐也会带来医治。好，所以呢，音乐好重要，你说对不对哦？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啊，如果呢有机会的话，我都觉得啦，也许呢，你会觉得我的时间可能已经会要到退休，要退休也可以学音乐呀，啊，有时候音乐也可以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呢能够诉说自己内心里面内心深处有时候没有办法传递的情感啊。好啦，所以呢在待会儿9点05分的时候我会访问李哲毅老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时速落在20。

要去哪，苏有朋的一路顺风，好听的歌曲。好了，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这沿线路段，垃圾的捡拾作业啊，预计下午才会撤除。还有呢，在台74线国道一号的部分呢，那个中部啊都已经恢复了，但是台74线现在还很塞，像是德芳南路大里一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啊，还有呢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比较北部的新竹也在慢慢消化咯，咕噜咕噜咯，时速已经从20提升到40到60不等了。来，徐雅涵的爱一定会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熊本阿苏机场因震后进行跑道安全检查，昨天一度停止起降作业，导致多架台湾往返熊本的航班受到影响。因应旅客返台需求，中华航空与星宇航空宣布今天加开疏运班机，同时推出改票及退票免收手续费措施。台湾虎航则表示，昨天两班受影响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惨猴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5: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4: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新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6: 2015年6月，完四创意负责人。

0: 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千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千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我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学长准备，五、四、三
7: ，Action！
8: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9: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1: 8:38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靠近笃行路外侧有工程，这是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中清路靠近笃行路外侧有施工工程。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警示作业到下午时间。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原这一路到了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比较慢一些哦，太原到潭子。但是你说它有没有消化？有，在稍早之前呢其实太原一路到了潭子这一段大概都在20左右而已。好，那么现在已经提升到

40，所以虽然现在车流量有比较大，但是呢时速有在提升，已经到了40了，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么现在时速在40，比较塞的是在大理一到雾峰这一段，大理一到雾峰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好，来我们来听的是郑宜农的歌《大爱》。

听到了大爱街二巷，大家就应该是会有一些的那个记忆点哦。这首歌呢应该就是跟戏剧有关，对不对哈？大爱电视台的戏剧人生剧场系列。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时速落在20。还有呢在园林，因为这里也有工程，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啊也是比较大，已经落在20咯，园林路段已经在塞咯，特别注意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哦，刚刚本来疏解，现在又在塞车，也是20到40不等。

这首的是殷正阳、万芳、王柏森、侯瑞香一起唱的《人间有爱》，有没有非常的 peace peace 的感觉？每一次哈，只要呢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地震啊、天灾啊，你会发现呢，哇，这个爱的这个聚集就开始涌现出来了啊！好，很多朋友们都很关心熊本的地震，那当然还是再次提醒，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包括了天气的状况哈，也是要稍微掌握一下。来，目前呢，在园林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因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现在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好，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时速都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园林在塞哦，因为受到了工程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孟娜、秉昌、文志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哦，小英说刚刚那个人间有爱是那个婆婆的手机铃声呢、所以呢，你会觉得那个婆婆会不会觉得谁打电话给她？好，来听着这首范玮琪的《爱在心中》。

的五权路往中清路靠近笃行路外侧车道呢是有工程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垃圾捡拾特别注意了，来特别请朋友们注意，尤其在我们台中港这边的土方车驾驶朋友，这边有一个讯息啊，跟您能够来稍微提醒一下，台中港营建剩下的土石方收容作业呢，在7月27号星期一就已经正式启动了。每一天收容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好，所以呢土石车路线啊，那么从台湾大道你如果进入到了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然后呢再左转中南一路南下，然后经过电厂东路接环港南路，环港南路哈，哟，没想到我念对呢，不是黄港哈，好来环港哈南路，好来在工业南路左转到进入专用亭等还有检查动线，环港南路上面呢有土石车专用路线引导的标示牌，那这样的话呢大家看到这个标示牌你就依照那个指示进入到工业南路啊。好，所以呢这个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照规定哦那个路线来行驶，而且呢随车啊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品质的检核，千万呢不要随便乱那个中途换土哦，任意请到哦。好，所以呢我们的土方车驾驶朋友啊，那么在7月27号已经正式启动了哦，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每一天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啊。那么如果说呢大家经过了这个台中港周边进出港区道路，尤其是我们大型车的驾驶朋友记得放慢速度，因为大车嘛哈，车身会比较大，所以会容易有视线死角。好，那么我们这个开车的人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啦骑机车啊都好，那如果说你经过大车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安全的距离。好，那么也希望呢大家都是一切平安了。好，将这个讯息

尤其是我们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啊，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啊，也希望呢朋友们在行车上面一切都是平安的。好，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园林，我刚刚看了一下园林路段，这里蛮塞的啊，因为这边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在园林路段这里的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大里一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这是往雾峰的方向啊。啊，那么在待会儿9:05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稍微分享了一下弯声乐团啊，那么很多的古典音乐都用非常在地我们的台湾的歌曲来演出，让大家很有感。那么他们在10月份呢要启动第二波世界10大音乐厅的巡演计划，在2024年他们已经去了日本三得利音乐厅。那我就说啊，要出门之前总是要在家里面演奏嘛，所以呢乐团他们就在9月26号会在台中、台北、高雄举办3场的欧洲巡演行前音乐会。那么在中部的话呢，在台中哦，是在9月26号的下午4点钟，会在9月26号星期六下午4点钟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好，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上网稍微去了解一下。待会儿我们会访问李哲毅老师，那哲毅老师呢才刚得到了高雄文艺奖，他这是2年1度高雄艺文界最高的荣誉哦。哇，这个是太了不起，而且呢你知道这个是长期深耕在地的艺文工作者哦，才有可能得到。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就是李哲毅老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弯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李哲毅老师的爸爸李武南先生，他也是在2010年的文艺奖得主，而且他是台湾竖琴教育先锋李武南啊。好，所以呢这个父子啊都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为台湾音乐奠定了基石，有没有一门双杰，很了不起，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待会儿啊跟哲毅老师呢聊聊爸爸。那么因为那个父亲节快到了，我想呢爸爸对老师的影响啊是真的是很神的。好，那么待会儿9:05的时候，我们就会跟老师用 LINE 的方式呢连线啊，那么来跟老师聊聊。8:57，我们来听的这首是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铺丁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间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

0: 让表面湿润，大约3到4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1: 9:05，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园林到北斗这一段，哦，塞得好长哦，因为这边有工程蛮多的，所以呢，园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今天早上呢，跟朋友们分享到说呢，在今天会访问到李哲一老师了。很多朋友就说，好期待，好期待哦！因为这个老师啊，他们在这个万声乐团9月26号开始在台中、台北、高雄举办3场的欧洲巡演行前音乐会。因为在2024年呢，他们已经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呢，已经是非常惊艳了啊，已经演出了。所以呢，即将呢也要启程到欧洲。今天呢，我要特别跟老师聊一聊。不过呢，我想要跟老师哦，恭喜恭喜老师，这个得到了，这个是在高雄很重要的一个奖项，对不对哈？你这个是才刚刚很新鲜的高雄艺文界最高荣誉2026高雄文艺奖，恭喜老师得奖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哲毅，很高兴在景广频道对见到很多老朋友，谢谢。
1: 老师，我跟你讲哈，每一次呢，只要是有朋友，去听了这个音乐会之后，然后我知道的朋友都会告诉我说，圈粉了，圈粉了，真的太厉害！哎，老师，你真的是好厉害，这个尤其在整个编曲，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曲，而且你这个作曲作品，那个作曲的作品哦，那个几乎都是上千首的，都是2000多首以上的，对不对？还有编曲也是5000多首，我觉得那个创意实在是很想能够是请你来分享一下。我在想，是不是跟您的这个从小到大的家庭有点关系？尤其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2026年的高雄文艺奖啊，其实呢，在2010年，老师的爸爸李武南老师也是我们台湾竖琴的教育先锋啊，也是文艺奖的得主。哎，哇，这个父子两个人在不同时代，你当时这个得到这个奖，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2: 是真的非常荣幸哦，因为身为高雄人哦，从高雄从小出生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其实我都在高雄没有离开过。对，是上了大学才到台北念书，所以其实高雄这块土地的文化给我的这样的滋养，跟我成长的经历跟历练哦，其实是造成我现在所做的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因为其实呢，在南台湾哦，我相信这个在那边生活，然后包括我自己所生长的那个环境，我从小就住在庙旁边，所以你知道我第一首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叫做庙埕，庙埕，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小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历，所以我才有办法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孕育我们的这块土地，其实是我们自己现在不管在面对人生，面对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底气。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出像你刚刚说我做那么多的编曲或创作。好，那为什么我要一直的努力在做所谓的跟台湾相关的事物，因为我很深刻的体认到，就是尤其是你到全世界去看过之后，你才发现你自己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资产，因为这件事情才会让你真正跟全世界所有不同的文化跟朋友很骄傲的

0: 说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的东西是有多么的美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尤其是艺术创作者跟表演者来说。
1: 是，所以老师将所有的这个古典音乐比较是属于那种在地本土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编曲，你是第一个人嘛，对不对？在我们在国内里面，
0: 其实不能这样子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前辈都在做一样的事，对。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是站在一个我觉得还蛮刚好的时机点，
1: 嗯，
0: 哦，因为其实从早期来讲，你看我们的前辈的作曲家，从萧泰然老师啦、马水龙老师啦、
1: 李
0: 唐慧老师。其实他们也在，应该说我出生前吧，哦，他们就已经在做这些事情了。对，那他们也把这些台湾的文化素材都放到他们作品里面。只是在那个年代，我觉得大家社会上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没有那么高。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幸运的是，大家记不记得"台湾之光"这四个字从哪个时候开始？哦，对不对？大概距离现在34年前，就王建民
1: 的
0: 那时候连续两年，对不对？打到世界冠军的那样子的一个，哦，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觉得，哎，台湾人原来可以站上世界的顶端，所以台湾人开始去思考，其实台湾人自己很棒，很有成就。哦，那这些事情都值得我们骄傲。以前台湾人很谦逊，我觉得台湾人很常讲的啊，这不啥啦，啊，这个就是很太谦虚了。
1: 人家夸奖你的时候又不敢说什么，对不对？哈，
0: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或许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天性。但是曾几何时，台湾之光这四个字出来之后，其实开始代表台湾的社会非常希望看到台湾在全世界这个舞台上被看见，然后发光发热，所以大家会以自己为台湾人为傲，然后呢，这件事情会大家又会愿意大声说出来。所以其实在这个氛围之下，欸，我们来做属于台湾自己的这样子的音乐文化的发展，就会得到更多更多的支持。其实我觉得是幸运的，哦，虽然我过去三十几年也一直在做这件事，但是其实前面十几二十年其实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很努力在做，但是这些事情好像在社会上没有得到那么大的回响，
1: 嗯，
0: 哦，所以慢慢的累积能量到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哦，状态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说我们的耕耘，哦，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会产生更好的一个影响力跟效果。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说是一个时机点，这个时机点对了，缘分对了，我们的努力累积也够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会产生效果。
1: 所以我想说，老师，你最主要是你的坚持啦，还有再加上就是说你又成立了乐团之后又巡回的演出，再加上你看现在的媒体行销又不太一样，跟过往又不太一样，所以它传送的速度又非常非常的快啊。好，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八月份就是父亲节，因为我知道说在这个奖项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尤其是我们知道说您爸爸啊是有台湾竖琴教父的美誉，对不对？而且你们家以前的环境没有那么好，是吗？所以是不是爸爸在那个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都是他是怎么样去走过这一段的？
0: 是因为其实讲到我爸爸，我也非常的佩服哦，因为我阿公家，我们祖先其实就是务农，我们在那个现在虽然是高雄市，以前就是高雄县冈山镇。好，哦，所以我们那边其实说种糖啦，种米呀，啊，对啊，爸爸其实从小，也就是在家里面帮忙，哦，要下田这样子，所以一个农家子弟怎么会学音乐？这个真的太神奇。那我爸爸学音乐，其实他也是被吸引的，他就是刚好经过那个冈山市区的乐器行啊，看到有一个橱窗里面摆着一把小提琴。然后他就被吸引了，
1: 嗯，
0: 然后呢，他每天经过橱窗都会看一下，所以那里面的老板就觉得，哎，这个孩子很奇怪，为什么每天都要驻足在橱窗前面看那一把琴？
1: 嗯哼，
0: 后来就把他叫进去，让他试试看。那我爸爸就说啊，他真的很想学，但是又没钱，买不起。你知道那时候一把小提琴400块，
1: 很贵。
0: 嘿，那个时候很贵啊，因为我爸爸可能打一天工都赚不到1块钱。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老板就说，如果你喜欢，你先带回去啊，你有钱再给我。所以实际是有一种机缘。后来我爸爸就找到那个时候台湾的弦乐教父，他叫做司徒新成老师。对，司徒新成老师跟他学，哦，所以才慢慢的打开他的音乐之路。但一路上来其实都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你知道最神奇的是，我爸爸去当兵，什么行李都没带，就是背一把小提琴去金门当炮兵。
1: 哇，所以这个音乐，所以这个小提琴，其实对爸爸来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在生命里面。

0: 会燃烧的，是会发光的，那种是一种热诚。
1: 因或许啦，在他的心里面，哦，就是说我们家就是说一直都务农嘛，
0: 嗯，
1: 或许当他看到的是，哎，今天我学音乐拉小提琴，可能会让我有的人生有不同的改变，
0: 哦，
1: 我觉得在他心里面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望，哦，所以等到他，哎，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又全心全意的去学习去努力，所以他后来退伍之后也很顺利的就到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里面，那个时候还在那个台北社教馆，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成立，其实他那个时候在乐团里面拉琴，旁边坐的就是李泰祥老师，
0: 是
1: 哦，所以其实非常早期那个年代，对，真的是很辛苦，但是呢，他在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才能够造就后来哦，他小提琴之后又学了竖琴，然后推广竖琴，然后让我从小在家里耳濡目染，所以我。音乐对我来说就是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跟记忆，
0: 很自然的，很自然就会音乐了，对对，
1: 是是是，
0: 对。而且那个，其实我印象中，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老师的资料嘛，哈，就是爸爸也说过说，乐器其实用来创造和谐音乐跟声音。因为社会已经不太和谐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好感动。有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的一些方式，很希望能够来创造一些爱的元素啊，有力量的元素，让社会更和谐。但是呢，老师是用那一种，而且是爸爸也是用那个音乐的方式，能够把用音乐传递出去啊，让社会更和谐。
1: 是是，
0: 老师，你等我一下，我先提供一下路况，我们待会儿聊啊。好，来，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程。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沿线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我们电话线上。邀请到是李哲毅老师，因为弯声乐团呢也是即将在9月26号下午的4点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啊会有演出，而这次的演出其实呢也就是要进行第二次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巡演计划啊。那么所以呢，李哲毅老师刚刚呢也特别也分享了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音乐对他来说呢就是耳濡目染嘛啊。好，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竖琴啊，因为我知道呢这个音乐你很那个，尤其是爸爸是也是在竖琴上面是非常的厉害，音乐那个我们的竖琴教父嘛啊。好，那个学竖琴啊，跟这个您那时候，你为什么会想到说，因为我觉得竖琴很大，对我来说呢，携带方便也不方便呢、啊？你当时为什么会也是那么爱竖琴，也是跟爸爸有关吗？
1: 当然，因为我会学竖琴，就是因为我爸爸在教，所以呢，我就是顺便一起学。其实我自己学音乐过程就是这样，因为你像我从3岁4岁哦就开始拉小提琴，
0: 嗯，
1: 那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每天在家教学生。然后从早到晚都有很多小朋友来我们家拉小提琴，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小朋友会拉小提琴？是因为这个玩具很好玩，所以我就会叫我爸爸说，哎啊，我也要玩这个东西。所以我爸其实一开始是没打算教我的，是因为我就一直哎拿着琴在那边乱玩，然后就因为看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也就跟着玩。结果我爸看我哎好像他很有兴趣，所以他就会利用课间5分钟休息时间来这个怎么拉啊，这个怎么弄啊，所以后也慢慢哎他也觉得。说，哎，我好像开始有模有样了。
0: 你有天分啊，你有天分。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熟能生巧。
0: 哎、
1: 你每天看人家这样子做，啊，你跟着做，啊，模仿，啊，你有兴趣，啊，你其实就会慢慢的去累积哦，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就会，哎，有这样的热情，慢慢想要走这条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环境所造成的。
0: 所以老师不只会指挥哦，他竖琴也很厉害哦，超厉害的。
1: 谢谢。
0: 现在我们来回到了这个哈，接下来你们在10月份的时候就要到欧洲去嘛？我们知道在2024年，你们已经到了日本三得利音乐厅，哎，但是在熊本、对不对？
1: 对，还有熊本的音乐厅。
0: 哇，刚好又是昨天又发生了那个地震，你那时候会不会？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惊讶？
1: 没有，其实就期待呢，大家都平安。真的，这个天灾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想，这个大家就互相祝福这样。
0: 是，对，我们也是从音乐啦，其实从音乐当中也很希望能够让大家心里平安。其实你知道竖琴哈、哦，因为我自己是那个在教会，所以竖琴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有医治，还有。

0: 赞美这样的一个力量，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音乐其实也都是可以带来一些的医治跟力量。好，老师，那个在那个世界巡回，你们十月份要即将展开嘛？十月份到欧洲会去哪一些的地方？它又跟之前你们两年前去日本有什么不一样吗？
1: OK， 其实这整个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希望把台湾的这些美好的音乐带到全世界跟大家分享。那所谓的世界十大音乐厅呢，其实虽然你会讲说到底是哪十大，但是呢，其实在全世界所有的乐迷的认定上，其实每一个人的十大都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这十大代表的是他在文化历史好，还有它的所谓的实际的欣赏的音乐的效果跟声音的条件好，这些都是大家评断的不同的一个观点。但是呢，至少这些十大音乐厅的这一些范围内的场地呢，都是全世界一流的音乐家跟乐团他们常去的地方。那也就是说，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家跟音乐都是活跃在这一些场馆。所以我们觉得说，诶，那这些场馆的这些音乐会，我们台湾音乐也不能缺席啊。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的一个起源的这样子的一个发想。所以呢，我们带着台湾的音乐到这些世界最顶尖的这个场馆去，其实也是让全世界的乐迷们听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所以这个十大音乐厅呢，在今年呢，我们会去到真的是很有指标性的，就是维也纳的金厅，
0: 是
1: 还有布拉格的史麦塔纳厅，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德勒斯登的文化宫，最后就是一个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柏林爱乐他们的柏林爱乐厅，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四个音乐厅在欧洲真的都是非常有地位的音乐厅。
0: 所以你们在敲行程上面，其实也都是花很多时间吧。
1: 对，其实我们两年多前就开始做计划，因为这些国际场馆，对，其实他们的那个行程安排都非常早，哦，所以如果没有提早作业，哦，真的就很难去订到适合我们去 tour 的行程。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次去虽然有四个城市，但是我们五天内就完成了，
0: 哇，
1: 所以它是很密集的，
0: 很密集，嗯，对。而且这次的成员大概有多少人？
1: 对，我们全团的音乐家都会参与，所以有31位音乐家会一起去。
0: 好了不起哦，老师，你知道其实出一个国不容易，尤其你有那么密集，还有包括身体还有天气的状况等等，你们都要去考虑安排的。
1: 是，因为其实对于应该说职业音乐家来讲，这是一件大家都要面对的事。因为你身为一个职业音乐家，你要面对的就是说不停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奏行程。那再加上如果你是国际巡演，你的时差的调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因为你必须要在最好的状况上台，所以这个跟运动员其实没什么两样。对，
0: 所以我很好奇，所以你们平常都会做什么训练，就是能够让自己调时差，而且很快进入到这个在演奏的时候直接进入享受在其中。
1: 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次上台那个专注，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的了解，
0: 嗯，
1: 就好像运动员我现在要上去冲刺了，
0: 对，
1: 我早就准备好我的身体状态。所以这个其实在音乐家大家的那个学习成长过程，还有所谓的专业演奏的生涯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呢，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上台我要做100%的付出跟投入，
0: 嗯，
1: 让大家听到最棒的音乐，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每一个人身上，大家都已经是具备这样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当一个职业音乐家。
0: 对，你要当职业，这个就是在专业当中的其中一环，而且都是很自然，很像呼吸一样，很自然的，对不对？哈，
1: 是是是。
0: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比较慢，落在20；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的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我们的电话线上呢，邀请到是李哲毅老师啊，完神乐团音乐总监李哲毅老师。在这个乐团当中呢，也大概是在9月26号就有全台的台中、台北、高雄举办3场的欧洲巡演前的行前音乐会啊。那么即将呢，在10月份的时候，老师他们呢就要启动第二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巡演计划。好，那么也请教一下老师为什么会想到？其实这也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呢。你们要出远门的时候想到我们的家人，所以呢，
1: 是
0: 也要特别的把这些的音乐能够让我们的家人们一起的来享受。在这样的一个音乐里面，大概有哪一些的曲目，能不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1: 好好好，这个行前音乐会呢，其实大家可以这样想哦，就很像我们中华队要出去打世界大赛的时候，对，我们会有热身赛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哦，那其实呢，行前音乐会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要暖身这件事，而是我们希望出国所 演奏这些精彩的音乐，我们在台湾先跟我们台湾的

0: 乐迷分享。好，所以呢，这个第一场9月26号在台中歌剧院，第二场9月27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10月2号在那个高雄卫武音乐厅，我们演出的内容跟我们去欧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1: 嗯嗯。
0: 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去欧洲也特别邀请了一位韩国籍的那个长笛女神，她叫崔娜青，因为她现在是被誉为世界十大长笛家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1: 哦，
0: 她现在的行程也是全世界到处跑，但是因为过去他曾经有三次来台湾跟我们合作，他非常的喜欢弯声，也喜欢台湾，所以这次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他去欧洲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演出，因为他就住在维也纳，所以他在欧洲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呢，也借由他跟我们的合作让欧洲的朋友可以听到很不一样的这样的音乐表现。所以呢，在台湾这三场音乐会的规格就跟欧洲一样，所以我们要先把崔娜青小姐从欧洲飞到台湾来，让她在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然后再跟我们一起到欧洲去，这样子。
1: 是，所以先有时差的应该先是她嘛，哈。
0: 对，没错，她是第一个有时差。不过我相信她的能力绝对是完全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因为她常常。上个礼拜在纽约，这个礼拜在亚洲，下个礼拜又在欧洲，这是对他们来讲非常正常的事，
1: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哈。
0: 好，那
1: 老师剩下最后的两三分钟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呢，其实你们都要演绎那个台湾的金色年代，
0: 是
1: 对不对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金色年代？这是你的创作吗？这是你的编曲，对？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歌曲？因为这样的一个曲目，因为好像也是想到是用邓丽君小姐的歌曲，对不对？
0: 好
1: 写成的，嗯。
0: 对对，这首作品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由广义基金会他们委托我创作的。那时候广义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广义爱乐管弦乐团，所以呢他们也希望说就是说发展一些跟台湾的一个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有关系的音乐。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执行长杨宗恒先生呢他就说邓丽君小姐在华人的分量，她的音乐是我们共同的回忆跟记忆。所以他希望用这样子的题材来创作一首作品，然后那时候也请到华人第一位拿到帕格尼尼大赛冠军的这个吕思清老师，他来做首演。所以呢，有这样子的高度的一个基本盘之后，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这首作品呢，在创作上我也希望它能够突破到一个应该相当的一个音乐性上跟技术上的高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用邓丽君小姐唱红的三首曲子，一首是我只在乎你，第二首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第三首是那个小城故，对不起，和日军再来，
1: 和日军再来。
0: 对，那这三首曲子来当作这个协奏曲三个乐章的主题，然后我再呢再把它重新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小提琴协奏曲，所以它不只是音乐大家非常的熟悉，它的技术的高难度是会让大家觉得哇，跟全世界这些一流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一样，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或贝多芬布拉姆斯小提琴，你会听到非常精湛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技术。那这一次崔娜青小姐的一个长笛演奏版也是我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小提琴的版本再重新再改给长笛的一个独奏来演奏，所以他对长笛的挑战更高，因为本来小提琴上演奏的东西他就不完全适合于长笛演奏，但是呢崔娜青小姐她用她精湛的技术可以把它演绎出来，其实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到现场来欣赏。
1: 太期待了，太期待，因为2024年你们在日本的时候听的是高校生吗？他们一起唱那个小城故事是吗？
0: 对对对，
1: 哦，好感动哦，超级感动，因为他们与你们的语言上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落差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你看，
0: 但是他们很努力的，
1: 哦，
0: 不只是把它唱出来还背下来，对。
1: 真的好了不起，好了不起，这就是专业，这就是呢，这个是对音乐认真的态度齁。好，我们也邀请到大家9月26号下午4点钟你可以上网去弯声乐团的官网可以看一下，我们一起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我们希望呢也祝福弯声乐团在那个欧洲在表演的时候一切顺利。非常谢谢李哲毅老师，
0: 谢谢
1: 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来9点28分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行车状况，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园林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北斗，这里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每一次呢要准备要连新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就觉得很多话想要跟大家讲，然后呢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访问啊都会觉得好多问题想要问，可是呢都没办法所以呢

就会开始很急，然后吃螺丝了。好啦，所以呢这个没关系啦，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跟李哲毅老师聊。好，那么还有包括有些资讯我会慢慢的新闻过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啦。待会儿呢9:30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5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10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3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3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3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3: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2: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2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4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4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再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5: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可他命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可他命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4: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1到6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4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2剂疫苗改为只要打1剂，8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2剂，1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1剂20价疫苗，8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1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7: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6: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

0: 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4: 那一颗是
3: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5: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3: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6: 9:38，我是郑琴。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南下的北斗，这里时速落在20。还有在台74线。哦，没拜哦，台74线刚刚那个新闻之前还有点在塞呢，现在我刚刚看了一下，剩下乌日成功路段往快关稍微堵，其他都好了。诶，泰安怎么了？泰安服务区这里沿线哦，我刚看了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哦，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路段都在塞车，落在20公里左右。好，泰安服务区这边呢，因为也有工程啊，所以呢整个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来，我们刚刚呢有跟李哲毅老师分享到，这一次呢，我们到了欧洲的巡演计划即将在10月展开，那么也会邀请到了国际长笛巨星崔纳青，他也要演出我们台湾的金色年代，尤其呢这个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也是呢会用邓丽君的歌曲为做基底。好，来，我们来听这首《小城故事》。

好，金色年代呢，其实也是称为金色年代的台湾梦啊，这也是李哲毅老师他在作曲当中，他很希望呢，比如说用我们的母语带到了国外，让世界呢来听见我们台湾的声音。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每一次的演出当中哈、啊，都会有这个金色年代，这是以邓丽君的经典歌曲为基底创作的协奏曲的作品，要这样的编曲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哦，不管是小提琴的协奏曲，或者是这一次啊，邀请到了这个国际长笛巨星崔娜琴来演绎台湾的金色年代。我想呢，这个长笛，如果大家有在学长笛的话，或许就能够像刚刚老师说的啊，其实呢，要演出这样的一个乐章，其实是非常的是有技巧的啊。好，来，我们来听的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呢，在这个曲目的结构当中，其中一个乐章《我只在乎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编曲的内容里面，同样的老师也会将这样的一个曲目呢带出国外。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台一线北上清水甲南路桥前，这里的内侧有扫街车，特别注意了啊。好，来，这是呢在台一线北上的清水甲南路段内侧有扫街车，还有呢在泰安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啊，这里因为有工程，所以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以及在园林到北斗，恰马些救贼，为什么呢？因为也是有工程。

0: 服务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泰安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因为受到了施工工程的影响，所以呢，这沿线路段哦，已经到了走走停停，有一段一小段呢，已经是20以下走走停停，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特别注意。另外呢，就是在园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也有间歇性的车潮。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在台74线的草湖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乌日成功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
1: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2: 先生，先生
1: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2: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1: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2: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1: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2: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1: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2: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2: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2: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2: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起肚有诈骗。
0: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好，来，9点51分，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这里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现在园林到北斗啊，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往西罗都在塞车，还有一段呢不好走，它是在那个泰安服务区往北，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台61线的北上 176.6 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特别注意。我们听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大家应该都是听到五月天，对不对？好，来我们听黄玉玲的版本，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我心中稍微崩坏的地方。这是呢黄韵玲的版本，谢谢小雨。小雨说在泰安哦，泰安路段这边有工程哦，有些路段没有完全摆放交通锥跟安全措施，实在是太危险了哈。好，那么大家如果有发现工程上面有一些的问题，可以建议先打1968，因为你们在那个路上看得最清楚，比较不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在转达的时候会有误差。那你直接打到1968，比如说像那个在施工的点，若是呢安全措施没有做好，就再麻烦帮忙一下，可以跟那个工程人员这个1968呢稍微反映一下。我们都很希望工程人员都是平平安安的啊。好的，多一分的防范呢，也会这个也会有一份的安全了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到西罗服务区，园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园林一路到了西罗服务区，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啊，都特别注意。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路段，竹北时速落在20。台61线北上 176.6， 鹿港路段外侧轮胎皮散落。待会儿提前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1: 上归是一样的季节，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好，又换了一个新的播音室之后呢，我又要需要有一点点熟悉，刚才忘了开麦克风啊。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而这个施工封闭呢，预计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八点，要持续周休二日假期，持续到下礼拜一的早上六点钟哦。好，这个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台中公路段哦，举办的台六是一线中彰大桥龙井段的改善工程，前后引到中央隔栏的一个复原作业哦。好，这个施工呢，就是会封闭在周休二日假期期间。那平常往来中彰大桥的朋友，这个不会受影响哈。但如果你周休假期会需要经过这里，就必须要提醒朋友能够及早做改道哈。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可以想一想啊，如果你周休二日，原本有打算经过这里，要怎么改道，可以事先先规划一下啊。那因为公路局呢，计划把台六十一线中彰大桥前后的引道中央隔栏呢，现在是南下新桥配置双向各一个车道，调整为南下北上新桥外侧各一个车道来通行。那所以礼拜五的晚上从八点钟开始到下礼拜一早上的六点钟，双向全线封闭台六十一线龙井到深港路段，也就从台六十一线的 156.4 到 167.9 公里双向都会封闭无法通行，要麻烦朋友做改道。那台中公路段也提供了改道路线参考哦。北上的部分呢，可以提早在166公里指标的深港出口下去，改走省道台61线的平面道路，经过美港公路台17线衔接台61线平面的港埠路一段，并且在157公里指标的龙井入口来上高架哦。那南下的朋友呢，就反向哦，那么提早的从157公里龙井出口下改走台61线平面道路，然后直走过了台17线中彰大桥之后右转美港公路，再左转衔接台61线平面道路，继续往前走，走到了这个166公里南下深港入口匝道，继续上到高架往南哦。好，所以这个先提醒朋友能够多注意周休二日的一个双向封闭施工的讯息哦，从礼拜五晚上八点到礼拜一哦，下礼拜一的早上六点钟为止哦。好，那当然越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广播当中强力的来放送哦。那么把这样的讯息推播给大家。那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中部地区行车情况，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大概155到150公里，这个大概从大安西桥开始，然后一路到三义交流道那一侧，因为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工程的关系啊，这个施工预计要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但目前这个路段拥塞啊，相当拥塞，这个回堵的相当的严重。那目前呢，车阵尾端大概就在泰安服务区这里啊，好，所以这个回堵可能至少三四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哦，所以要请朋友们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有比较大，不过感觉好像似乎是有在疏解消化的迹象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部分哦，这个地点呢大概是过园林不久之后就开始车多了，然后这车多状况一路持续到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大概差不多210

15公里到224公里这个路段哦，沿途都有显示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再往南的话呢，则是在西罗交流道这里，现在路网图显示也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的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有朋友提到说，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目前有车多排队的情况。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的部分哦，除了刚提到的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之外，那再来就是在台74线的东向，要往雾峰方向，从大里二到草湖车多，指标大概是32到34公里车多。那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哦，则在永春东路往市区，来到环中路口中间车道有公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玉台街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这边有一些这个交围的摆放哦，不过还好这个施工路段呢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6.6 公里，那么这是在台61的北上过了鹿港之后，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那目前工段已经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都有效哦。节目开始送上是四叶草所演唱的歌曲321 Go。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梁玉成，物理治疗师。我的工作呢是帮助有需要的人们找回健康。我的工作哲学是，要做就做到最好。对工作的时间管理是慢慢来比较快。我发现呢，这样的工作哲学与时间管理，跟小时候喜欢打电动有关。我很享受治疗病人的过程，跟玩游戏的时候打怪升级一样，既不能胡乱闯关，也不能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去挑战大魔王。每次让顾客身体感觉有变好，就像又过了一关。遇到困难的任务，就像在打魔王，虽然过程中会很辛苦，但挑战完成后，心里面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也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少好朋友。现在回头看过去自己走过的路，发现可以处理的任务难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有效率，这就是升级的感觉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
1: 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这个地点是在国一北上，受到了在大概大安西桥这边开始啊，一路到了三义交流道，沿途封闭内侧进行施工，那么导致后方目前回堵到泰安福区，回堵大概至少有3到4公里哦，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然后往南走大概是过园林。之后一路到接近中沙大桥，沿途有间歇性车多哦，部分路段呢速度会比较慢哦，所以大家经过多小心注意一下。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西螺之后，现在也是车多，会走走停停状况哦。好，这两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车多，我刚很努力的看了一下即时影像画面，但是都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就是车子蛮多的哦。那如果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车多，也欢迎再回报给警广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目前匝道也有点车多情况。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32到34公里，往雾峰从大里二到草湖车多。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之后，外侧的大块胎皮公路段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了。那此外，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而永春东路来到环中路口往市区，则是有公车跟机车事故占用到中间车道，经过请留意哦。
2: 纵横股海，
3: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1: 美国股市礼拜二，费城半导体继续下跌 4.49%。 然而亚洲股市呢，今天倒是展开了这个反弹哦，这个谷底反弹开始。那么在韩国股价的部分呢，受到 SK 海力士第二季的一个获利暴增 557%， 股价上涨超过 4% 哦。所以南韩股价呢，开盘的时候是走高的，上涨超过 3%。 那日本的股价呢也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新回到了63000点啊、哦。不过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倒是有点逆势反转。另外台股的部分呢，在联电、华邦电、南亚科电子类股开盘下跌，指数开盘下跌了111.88点，以41491.48点开出。然后呢，这个

0: 现在啊，整个大盘的部分呢，则是跌升哦，越跌越深，目前下跌了1350点，指数来到40252点，成交金额是5480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19.86点，指数来到332.56点，成交金额是1144亿。那么亚洲股市虽然日韩股价开盘是上涨，现在逆势反转，反倒是跌升了。目前日经股价指数下跌有814点，指数来到61550点，韩国综合指数目前也下跌了284点，指数来到57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65点，指数来到2567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3点，指数来到378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0: 好，即使影像画面啊，目前看起来在国一南下原本从园林过后，然后一路到中沙大桥这边的车多，慢慢的感觉都疏解消化完毕了啊。那倒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靠近西罗，也就是靠近西罗服务区这边开始，然后一路到接近湖尾啊，沿途车行速度倒是真的比较缓慢哦，这个路段比较拥塞啊。然后如果朋友知道后续，麻烦朋友再提供警广一下，电话0800-000-123。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受到了在大安西桥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因为这个路段呢，现在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大概回堵3到4公里，这个路段比较拥塞。那原本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现在慢慢的疏解消化，车速渐渐提升了哦。那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32到34公里往雾峰、大里二到草湖的车多，目前还是持续哦。那此外呢，在大雅系统从台74线双向汇入国一北上，还是有一点车多。台中市的永春东路往市区来到环中路口，中间车道有公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

来自于杨成君所演唱的歌曲《家的方向》。好，暑假有很多人出国旅游哦。好，要出去的时候很兴奋，然后要回来会舍不得吗？我觉得如果旅游久了，其实你诶要回来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想家，就离开一段时间之后，诶那个旅程如果真的非常非常久，你就开始会有想家的感觉哦。好，如果在出门在外遇到了一些紧急的状况，那个想家的念头，想回家的念头会更强哦。好，昨天下午的时候在日本熊本哦，发生了瑞士规模 7.1 的强震，然后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最大震度来到7级，所以现在也陆陆续续有一些灾情传出哦。哇，听说这个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2颗的原子弹哦，而且未来几天有可能出现规模6以上的强烈余震哦。好，那这个消息出之后呢，哇，可能很多亲友如果在熊本地区旅游的人可能就会非常的着急跟担心哦。好，那华航跟新宇航空呢也在昨天深夜就宣布加开班机来疏运哦。好，华航说呢，因为熊本地震的影响，为了要协助滞留当地旅客尽速返台，所以考量熊本机场运作的状况，也特别加开哦。今天有一个 CI2129 福冈到桃园 A330 的加班机，提供旅客可以返台的运能做一些协助哦。那另外呢，新宇航空也说呢，熊本航线全航班正常营运哦，今天是正常营运，然后为了要疏解受影响的旅客呢，也紧急增派了7月29号熊本返回台北的加班机，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利用哦。好，那华航说呢，大家可以如果要去日本的话，出发前可以透过华航的官网或者 APP 来查询最新航班的一些资讯啊、哦。然后呢，也要留意一下航班的异动状况，也要事先做一些查询。那新宇的部分则表示啊、哦，这个只要拿着新宇航空8月5号以前往返熊本的机票，如果需要更改到福冈或是熊本14天内的航班，或者是取消机票，都可以跟原本开票的旅行社或者是新宇航空的客服中心可以协助来做一些调整哦。好，希望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的回来哈。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新竹到竹北车流反倒开始有增加的趋势了。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严重塞车路段是在大安溪桥往北到三义，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至少3公里哦，回堵到泰安服务区。那此外，国一南下部分，现在在北斗交流道前后这里哦，大概从园林地磅站开始，然后一路到过北斗这边又开始车多了。还有呢，在靠近西罗服务区开始，一路到接近湖尾，沿途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也大概有3-4公里左右哦。好，一块来等候10:30，景广5分钟新闻。

0: 熊本就已经有三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五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三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五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2: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1: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载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4: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另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3: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6: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5: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拥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 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

0: 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以上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哇，虫子，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6到8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3到4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7到10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3到5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2到3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2: 跟着种子去旅行。
10: 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了在大安溪桥开始，一路到了三义交流道封闭内侧，在修剪路树施工影响哦，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目前回堵车阵大概有3公里左右。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在南下部分哦，原本在园林啊到北斗之间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了，那不过目前呢，南下的车多呢倒是慢慢的往南挪移哦。刚刚好像依稀看到大概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238公里的地方这里好像有移动，是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整个车阵就往后延伸，目前大概回堵到了西罗服务区这里。好，现在大概有7-8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慢，然后随着这个移动性清扫工程慢慢往南移，好，整个车阵也会跟着往南移哦。所以在这个路段行车朋友，麻烦您务必要提高警觉，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那过了这个移动清扫的工程车之后，车流就顺了哦，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呢，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里的外侧路间有2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不过目前没有造成堵车情况。那原本在台74线然后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疏解了，然后在东向原本靠近这个雾峰端这边的车多也都已经疏解，所以目前台74线不管是往雾峰还是往彰化，目前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咯。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这里外侧路肩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都是原本就正常了哦。那另外国道四号的双向指标9公里哦，这个是在神冈交流道附近外侧路肩有施工哦，双向外侧路肩都有工程进行。好，不过还好没有堵车。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哦，依旧还是从大安西桥开始，然后一路到三一交流道，封闭内侧进行路树修剪施工，这里还是回堵至少3公里，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则是靠近斗南交流道的地方，因为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回堵哦，将近到了西螺，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真的比较辛苦苦哦，大家多小心留意一下。好，慢慢过了施工车辆之后呢，就会顺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的顺畅好走。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前呢，对中部地区人要出国来讲，其实就是要起得很早哦，就是要赶路，要去搭飞机，通常都要选择桃园机场。不过目前呢，台中国际航线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出国直接到台中国际机场就可以了哦。那今年台中国际机场的定期航班跟包机航班总共有30几条这个路线了。那飞航包含有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还有港澳这些国家的航线。那另外呢，就是根据民航局的资料统计说，台中机场啊，六月份的载客率，总载客率来到84.9%。那前三名的航班呢，是虎航的韩国济州，就有98.1%。然后虎航的日本名古屋也有96.1%。新宇的日本东京成田呢，也有92.7%哦。那台中市管理局就说呢，这个台中国际机场啊，在疫情之后，总客运量稳定的攀升，然后也随着航线不断的增加，那预期啊，今年一整年的整体运量会超越疫情前的水准。那目前国际航线陆续有好几家哦，算起来大概有10几家啊、包含有华航、新宇、虎航、越捷、德威、真航空、香港快运、澳门、东航、山航、浙江长龙航空等等，有多家航空都有开航哦。那当然要去机场的话，怎么去？这也是一个大家比较苦恼的问题。那因为随着台中国际机场航线增加，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更是出国的旺季，所以很多人搭大众运输的需求增加了。但台中捷运机场线呢，可行性研究目前还在审议当中，审核当中。那市政府呢，去年推出了有555跟333哦，这两条公车路线到台中国际机场。那统计啊，今年第二季平均月运量已经分别成长。

到大概2万人次跟0.5万人次，快捷公车路线也慢慢的去建立的旅客搭乘的一个习惯哦。那市政府呢是在2025年7月31号跟11月3号，就是在去年的年中跟接近年尾的时候，新辟了555路以及333路两条公车路线。那其中机场快线555路呢是台中国际机场到捷运文华高中站哦，就文兴路的这个文华高中站这个地方，然后到台中国际机场这个是为了要串联台中国际机场跟捷运绿线文华高中站之间非常重要的接驳、哦、那大家也可以透过捷运绿线快捷转乘前往台中市各个地区。那另外呢333路是台中国际机场到绿空铁道，也就是在复兴东路这边的公车路线，那这里就串联了有台中国际机场有福华饭店啊、裕园花园酒店、林酒店、经典酒店、凤凰酒店、里方爱美、复兴大饭店、东海大学、秋红谷、市政府科博馆、台中车站，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跟观光节点啊、哦、那而且它行驶的是台湾大道的公车专用道，那么可以让机场跟市区的铁路核心地区的交通连结更加的顺畅。那333路目前每天提供有24班次的服务，那555路呢每天也是提供24班次的一个服务哦。那营运的时间从清晨5点钟就开始，一直到晚上11点钟，而且都是踩低底板的啊，低地板的这个公车，那而且设置大型行李置物架，这个都可以更方便提供给旅客更好的一个乘车的一个环境哦。那大家也可以慢慢熟悉跟运用哦。好，那有路况的话，就欢迎朋友们在提供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来自于 Alisa Lotto 演唱的歌曲 Housekeeping、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安溪桥到三义交流道之间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还是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是过了斗南之后大概242公里内侧移动性清扫工程缓慢往南移动，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到虎尾交流道，速度依旧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今天轻松11点单元，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蜂窝性组织炎，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名词，但什么是蜂窝性组织炎，它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听说我自己的感觉听起来好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待会儿我们请医师好好来告诉大家。那如果大家完整收听来不及收听，或是你没有办法收听很完整，你都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可以再次搜寻一下，那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的单元内容哦。好，来送上的歌曲 Tyson 所演唱的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3.5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 4.7 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 166.8 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安西桥这边开始到三一交流道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这个路段呢，车多回堵的情况感觉慢慢的有在疏解消化，目前看起来好像感觉这个整个车阵哦，真的缩短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施工的部分目前我看起来好像似乎是不是已经撤除了哦，所以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内侧有封闭占用的情况了。好，所以应该哦，这个路段搭上都已经是疏解消化完毕，施工也都已经撤收了。那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流量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来到了云林系统这里，因为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车缓慢往南移动的关系，目前后方还是回堵将近到虎尾哦。好，所以在南下过虎尾之后一路到云林系统目前都还是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留意了。国道四号双向九公里，这是在神冈路段双向外侧路间都有工程，不过还好没堵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6.8到166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深港，内侧有动物上天堂了，目前横躺在内侧，那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多留意小心，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有效
4: 哦。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5: 轻松11点。
3: 今天跟你来谈蜂窝性组织炎哦。那说到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呢，我马上联想到就是截肢，甚至有时候是败血症哦，这个生命受到一些威胁，感觉好像得到之后会很严重。但也有朋友曾经告诉我说，他也得过啊，他只是被蚊子叮，被蚊子叮，或者是拔牙哦，好像也曾经得到过蜂窝性组织炎。那到底什么是蜂窝？

0: 播性组织炎，那怎么去判断跟治疗？我们今天邀请到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科张金凯医师，带我们一起来认识蜂窝性组织炎哦。张医师好。
1: 健哥好，还有尽管台中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
1: 张金凯。
0: 我们今天来谈蜂窝性组织炎，有人说是蜂窝组织炎，也有人说是蜂窝性组织炎，这个有什么差别啊？
1: 其实蜂窝组织炎顾名思义就是它长着很像蜂窝，那它就是一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感染，那临床上看起来就是会肿肿的这样子，所以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样子。
0: 哦，好，那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它到底危险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会到这个截肢甚至到败血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么严重的情况呢？
1: 蜂窝组织炎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细菌跑到我们的表皮组织跟皮肤里面去，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菌感染。那它跟一般的发炎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是细菌感染，所以它需要抗生素的治疗。那一般比如说我们假如扭到脚啊，或者是肿起来，那如果不是细菌感染的话，大概就是冰敷，然后换姿抬高，局部的包扎就可以了。这样，那所以蜂窝性组织炎就是一般就是需要抗生素的治疗。
0: 是，可是为什么会到了要截肢，甚至会有败血症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它真的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吗？
1: 是的，那就是要看就是蜂窝性组织炎它严重的程度啊。如果早期发现，那就是赶快治疗的话，其实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一些人会进展到就是严重的截肢甚至败血症，大概会跟这些人身体的体质有关系啦。那大概就是免疫力不是很好，比如说有糖尿病、洗肾，或者是免疫系统不是很好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体重过重的人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形。
0: 是，好，可是为什么会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呢？因为有朋友告诉我说他被蚊子叮而已耶，他就得到蜂窝性组织炎，这是为什么会得呢？
1: 我们都知道皮肤是人体最大的这个器官，而且其实皮肤肩负了非常重要的任务，它就是阻止外物入侵嘛。
0: 对，
1: 那我们身体就是皮肤是第一线接触外界的地方，所以就是它帮我们阻挡很多细菌或者是异物进入。那但是如果当这个皮肤啊出现了一些裂缝，或者应该是说皮肤出现缺口的时候，那细菌就可以就是趁隙而入。
0: 是，那好，张师还在吗？
1: 在，是，
0: 好，
1: 那我继续说哦，那就是因为皮肤就是表面其实都有一些正常这个菌落。那我们刚刚说的哦，比如说受伤，比如说不小心碰伤，然后有裂缝、有伤口那或者是刚刚有说你朋友被蚊子叮了，那其实也是有一个小伤口。
0: 对，
1: 那如果正常免疫力好的人呢，我们赶快帮他消毒就是擦药的话，那这个细菌就算稍微进入了以后，应该也不会就是深入到这个比较底层的这个地方。但是当我刚刚说了有一些免疫力不是很好的人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小伤口都没有注意的话，那这样子久了以后，这个细菌就会在深入的这个范围。
0: 比方说，因为像我朋友他是被蚊子叮嘛，是因为他有去抓他，然后所以有伤口，然后造成了病毒的感染，是这样吗？
1: 是的，就是所以其实啊，有些人说我又没有什么伤口，我也没受伤，为什么会有就是蜂窝性组织炎？其实啊，就是大家如果仔细看看啊，就算就是你身上啊，尤其是下肢很多人常常会有香港脚，就是我们说的足癣那其实很多香港脚的这些指尖会有一些小裂缝甚至是有一些冬天因为皮肤粗糙或者是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他只要身体尤其是下肢有一些小小的裂缝如果不注意的话，其实细菌会从那些地方侵入的。
0: 好，那有所谓的高危险群比较容易罹患蜂窝性组织炎这样的族群吗？
1: 有的，那大概分几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是

0: 免疫力不太好的人，哪一些是属于免疫力不太好的病人？最常见的族群当然是糖尿病了、啊、哈、那再来就是一些正在做化疗或是放射性治疗的癌症族群，那还有一个族群是体重过重的人，这样，还有就是平常皮肤的状况不是很好，有一些就是民众啊，他下肢比较容易水肿啊，皮肤的状况不是很好，像我刚刚提过的、皮肤粗糙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都容易就是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蜂窝性组织炎好发的部位，绝大部分都是以下肢为主，这样子。上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1: 好，可是我有听过那个拔牙之后得到蜂窝性组织炎的、
0: 拔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哦。那拔牙大家都知道，口腔本来就不是一个就是干净的这个构造，应该是说口腔有很多平常跟我们身体组织共生的一些细菌，这些细菌平常其实是跟我们和平共处，甚至它其实有帮忙消化的这个功用，但是如果拔牙以后啊，那口腔就是应该牙槽出现一些就是空洞，那如果这个时候口腔清洁没有做好的话，这些细菌就可能会沿着这个就是拔牙以后的这些缝隙进去，那严重的话甚至可能跑到心脏，就引起心内膜炎。
1: 这严重哦，好，所以那个拔牙虽然只能像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其实那个卫生的防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对，所以其实就是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哦，我们作为屏障的这个地方，只要出现了空缺哦，平常跟我们这些就是和平共处的细菌，在这个时候反而会变成有害的物质，进入我们的人体，造成细菌感染。
1: 可是我们怎么判断我们这个伤口它已经发展到变成是蜂窝性组织炎，然后需要去就医，我要怎么去判断它呢？
0: 好，那这边跟大家讲几个小技巧哦，就是如果发现就是伤口不一定要伤口，就是发现下肢有异常的红肿热痛，而且这个范围啊越来越大，摸起来了那个皮肤看起来是肿肿的，甚至有一点陷下去，然后啊严重的话又出现发烧甚至畏寒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赶快去就医了。
1: 好，可是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有看得到伤口是吗？
0: 是的，那就是在这边分享一下自己的例子哦，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复健科医师啊，其实看蜂窝性组织炎，也许有些听众觉得，怎么这个人？
1: 好，医师，刚刚那个讯号不见了，所以医师还在线上吗？好，医师现在的讯号，
0: 其实就是在
1: 那个
0: 几个月，大家知道打篮球扭到脚算是蛮常见的。
1: 张医师，刚刚有一段突然之间不见了，所以讯号后来又跑出来。所以你可不可以从刚刚提到说你自己本身有接触过的患者的这个例子，从这个地方开始说？
0: 好，就是几个月之前有这个一个大学生啊，他打球扭到脚，那扭到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先冰敷把患侧抬高，可是过了三天以后啊，他发现这个肿越来越严重，而且啊临床有出现轻微发烧的情形，所以他就到复健科的这个
1: 好，来这个继续，张医师继续，你说他就到复健科，然后呢？
0: 对，那所以就是他就来求诊，完了以后好，那对不起继续哦，所以现他来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有发烧，所以就让他去抽血，那抽完血以后发现白血球非常的高，所以判断并不是一般的就是扭伤，而是合并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啊，这个我就帮病人开了抗生素，那开立抗生素吃了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红肿才慢慢消退，那接下来才做后续就是扭伤的复健跟治疗。
1: 可是医师，我们刚刚谈到的都是跟伤口有关，这没有伤口为什么它也会发展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呢？
0: 与其说没有伤口，应该是说。

0: 那个伤口很小，看不到这样子。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好。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肉眼看不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是有一些凹陷啊，或者是甚至有香港的地方有一些皮肤会掉屑嘛，所以皮肤
1: 对。
0: 跟皮肤之间的一些小缝隙，这些都是细菌容易钻进去的地方。再加上局部的清洁没有做好啊，那像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啊，扭伤以后啊。那个病人觉得他没有，就是伤口啊，其实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有，然后刚好扭伤的地方又肿起来出血，那个扭伤的地方刚好成为就是细菌一个很好培养的温床。
1: 哦，所以那边变成是一个破口这样子，所以细菌就从那边进去，然后就在那里自己壮大起来，这样。
0: 是的。
1: 哦，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哦，再跟张新凯医师再来谈哈。那因为张新凯医师的医院今天好像在做一些工程，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有一些声音，所以跟大家说包含一下啊，这个抱歉一下。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199到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附近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新竹到竹北的一个车多，目前还是有的哦。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就是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内侧移动性清扫施工的关系，那么后方一路到了湖尾都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哦的一个情形。好，请朋友们多保持耐心，依序前进。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150公里，在苑里过后还没到通宵，中间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省道台76线和宝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20.5到16公里，要往应该是要往鹿港的方向哦。那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有筒子跟木棍的掉落物，所以掉落蛮多东西的哦。在外侧有轮胎皮，有筒子，有木棍啊。这个是台76线西向往鹿港20.5到16公里，大概过了普星到普盐系统之间哦，那沿路上外侧都有掉落物。另外，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从安和路到福安路这一段路双向快车道的内侧，目前都有工程进行哦。那这里原本流量就会比较大，可能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受到一些些影响哦，所以朋友们要注意小心。那有路况要通报警广，再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投箱。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轻松十一点呢，今天我们来谈的是蜂窝性组织炎，而电话访问到是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科张清凯医师啊、哦。好，张医师，我们刚谈到了说，哎，这个如果有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去就医嘛啊、哦。那就医的时候，到底是应该看哪一科呢？你刚刚说，哎，看复健科好像不是你们的一个专业，在看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呢，那到底应该看哪一科比较是正确的呢？
1: 其实蜂窝性组织炎对我们医师哦，西医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入门的一个基础。那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嘿，那不管是加医科、内科系的感染科、一般内科都可以。那主要就是就医的这个时间很重要。那如果是延误就医的话，那发展成败血症这样子就可能需要住院治疗。那早期的话其实可以透过口服的抗生素。那因为其实蜂窝性组织炎是没有限定要就医的这个科别这样子。
0: 哦，好，所以任何一科都可以哈，但最主要是内科吗？是内科吗？
1: 对，是内科系这样子。
0: 哦，好，没问题。那如果得到了之后，其实到底怎么去处理它呢？可能因为严重程度的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是吗？
1: 对，所以就是蜂窝性组织炎最重要还是早期发现啦，然后配合抗生素的这个治疗的话，应该症状很快就可以缓解。只是对于一些尤其是糖尿病的族群，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就是有伤口就比较不容易好，所以对于糖尿病

0: 病或者是慢性肾衰竭在洗肾的这些病人的话，还是不能大意。那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住院接受就是静脉的抗生素治疗。
1: 嗯，好，欸，我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太懂，不是比方说我们如果有一些伤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就医就会打破伤风嘛，那这个破伤风对于这个预防蜂窝性组织炎是有效的吗？
0: 破伤风主要是预防破伤风杆菌，因为破伤风杆菌，是一个神经性的毒，那它严重的话是会致命的。那破伤风的破伤风的这个毒素它本身并不能预防蜂窝性组织炎，所以除了打破伤风的这个毒素以外啊，就对局部的伤口啊要赶快的就是清理消毒，就是做必要的伤口的护理跟处置。
1: 是，
0: 那当然其他比较罕见的这个情况就是像刚刚跟各位听众提到的这个打球扭到脚，那这个情形就是确实临床上不宜判别，所以可能在如果说各位喜欢运动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发现你们就是运动伤害两三天以后这个肿啊不但没有消反而就是扩大，而且合并局部的这个热痛甚至有发烧的话，那就请赶快就医。
1: 可是一般我们如果要照顾这个蜂窝性组织炎的伤口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吗？
0: 大部分的蜂窝性组织炎啊，如果就是没有很明显，就是像擦伤或者是裂伤流血伤口啊，局部化其实冰敷就可以，然后还是一样比较运动伤害把患肢抬高，那最重要就是要定期吃服药抗生素，一般来说八成以上的这个情况就是可以透过抗生素的治疗然后来缓解。那医生要怎么判别就是扭伤还是就是蜂窝性组织，有的时候会视情况的需要给予一些抽血的检查。那抽血内容当然是抽白血球还有一些发炎指数。
1: 是，
0: 如果发炎指数太高或者白血球太高的话，就比较不像一般的扭伤，那这个时候就会视情况当做蜂窝性组织炎然后给予抗生素的治疗。
1: 可是有些人真的皮肤就会感染的非常严重嘛，到那种可能需要清创的这种地步啊，那如果到这个时候，那后续的日后的照护啊跟这个保养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的？
0: 如果是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基本上就可能会转给外科系，特别是整形外科医师来做后续的这个处理。那当然是要尽量避免到这个情况啊。那回过头来说，像一开始提到的容易引起蜂窝性组织炎危险族群，比如说糖尿病或者是慢性肾衰竭病，平常对于就是皮肤的护理就要非常的注意，尤其是下肢。第一个就是要避免感染。
1: 好，张医师要跟根部弟弟还在吗？来，第一个说要避免感染，
0: 尤其是香港脚这些平常的这些燥的皮肤有皱褶的话，是细菌容易侵入的这个地方，所以平常啊就是视情况需要给予保养，擦一擦凡士林，就是出外的时候要穿袜子，避免就是外界的一些比如说异物啊或者尖锐的东西就是刺伤下肢的这个皮肤。以上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我们说的足部的护理这样子。
1: 是，好，既然说蜂窝性组织炎可能不是大家第一个会去选择看复健科，可是复健科会遇到蜂窝性组织炎的这样的一个病患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有可能会是在复健科里面遇到的病患呢？
0: 大部分就是扭伤过了三天没有好，所以没有好并不是肿马上消掉，而是它不但没有好，反而就是局部的肿起来的地方更严重，发烫甚至到临床出现发烧的这个情况这样子。
1: OK， 好，来，最后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重点要来再次提醒听众朋友的地方，帮我们做个总结，张医师？
0: 好，谢谢谦哥。那总结来说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有慢性病的糖尿病还有洗肾的族群或是免疫力比较差族群或者是老人皮肤干燥等，平常就要做好

0: 逐步的这个护理。那有糖尿病的病人就是把血糖控制好啊，慢性肾衰竭病人就是定期注意洗肾哦，也该洗肾的时候就要去洗肾。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爱好运动的这个族群哈，当你们发生运动伤害的时候，除了急性的这些处理外，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肿胀的地方没有消，反而更严重甚至有合并发烧这个情形，就不要犹豫嘛，马上来医院找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治疗。
1: 是。好，反正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时间哈，一定要及早哦，这个非常重要，避免它恶化的真的非常严重这样子哦。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慈济医院复健科张清凯医师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清凯，谢谢。
0: 好，谢谢谦哥，谢谢各位听众，下次见，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内容如果有兴趣再次收听，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可以再次的收听得到，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就可以再次收听。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省道台线刚刚接获到说南下 155.1 公里，在大甲中山路外侧有事故哦，目前在处理当中，台线南下 155.1 公里，大甲的中山路外侧有事故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212公里靠近雾峰外侧，朋友说有坑洞，哇，这个赶快转达给高工局了。那另外国三的北上150公里过了院里还没到通宵，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情况。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8公里刚好在彰化交流道附近，内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的情况。那往北的话就是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形，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哦，在过了铜锣，南下过铜锣之后，大概差不多在144公里这附近，现在显示路网图显示车子多起来了，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还有在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大概在西螺交流道附近哦，西螺服务区到西螺交流道南下路网图显示有车多。再来国一南下则是靠近大林啊，这边那一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的影响，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哦，这边车流还是有受到影响。那此外呢，在台76线汉堡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要往鹿港的方向，大概过了普兴然后到普盐系统之间，指标 20.5 到16公里，外侧有轮胎皮筒子跟木棍的掉落物沿路掉哦，大家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好，国三的北上又有朋友提到说152公里，先前有人说150，现在有人说152公里过院里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台中市区方面呢，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而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那往沙路方向呢，则是从安和路到福安路有车多状况哦，速度都有比较受到影响。那而且呢，在台湾大道双向从安和路到福安路快车道内侧，目前有工程进行。我在想，这个刚刚提到的车多，应该跟这个工程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哦。好，国道三号的北上151公里过院里之后，内侧有木棍，哇，连续的掉落。北上152公里是中间车道轮胎皮，北上的151公里过院里内侧则是有木棍掉落，都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留意哦。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好，音乐声当中来等候11:30开始的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

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

0: 左转以及位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施工所去年七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八月一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1: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举例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松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专线。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制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庄涵花莲报道。
2: 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孟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朱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而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也在待命当中。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4: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近年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7: 行动量、
6: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8: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有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6: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8: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

0: 人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1769点，指数来到39834点，跌破了40000点啊、哦。那目前成交金额是7514亿，上柜市场则下跌22点，指数来到329.43点，成交金额是147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跌多涨少，日经股大指数下跌675点，指数来到6168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58点，指数来到55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2点，指数来到2573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7点，指数来到379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4: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5: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4: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呐、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5: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4: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6: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5: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但是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4: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5: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4: 呀，你厉害哦。
5: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7: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4: 大型车调降时速，
5: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7: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11点40分，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之前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的部分呢，大概是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速度有比较慢一点。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持续车多。南下的部分湖口服务区这个交流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目前车子也开始多起来，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大概接近大林交流道内侧移动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不过大上量整体来讲、哦、车速好像渐渐的都有比较疏解消化一些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的212公里靠近雾峰外侧有坑洞，这个转达给高工局了。那国道三号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然后再往前1公里国三北上151公里内侧有木棍掉落，都要请朋友们小心闪避了。那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台76线和宝草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西向往路

港，大概从埔心到埔盐系统这一段啊，外侧连续有轮胎皮筒子跟木棍啊的一个掉落物，所以大家经过务必特别注意。台线南下 155.1 公里，在大甲路段外侧也有掉落物，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此外，台中市区方面呢，几个状况：五权西路往文兴路外侧过惠文路之后有施工工程进行，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再来，台湾大道因为从安和路到福安路这一段哦，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双向都有堵车状况。那么往市区的方向，大概从玉门路到安和路沿途车多，那往沙鹿方向呢，则是从这个福安路到安和路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好，往沙鹿方向应该从安和路开始到福安路这一段目前也是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好，所以要麻烦朋友在这个路段行车上面要多小心，注意保持耐心了。那如果赶时间，看是不是有其他改道路线可以改道哦，避免在这里遇到塞车的状况。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彰化交流道附近199到198公里内侧的轮胎皮没有接获到，后续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Award奖啊！公司吼放心交予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先前受到南下88公里，也就过湖口服务区之后有一起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堵车。虽然说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回堵相当严重回堵超过了湖口，所以在国一南下还没到湖口就开始堵车了。好，这一路呢要渐渐到了竹北才会顺所以大概有7-8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会比较缓慢一些不过车阵呢现在随着事故排除之后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目前大概在云林系统到大林目前还有车多，持续在疏解消化。那国一的北上部分，原本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的施工还在，但是现在没有塞车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而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152公里过院里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再往北北上151公里过院里内侧有木棍掉落，都请朋友们经过小心闪避一下。那省道台一线在南下155.1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这边原本说有事故有一些散落物，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因为从安和路到福安路这一段快车道内侧进行施工关系双向都堵车，往市区方向一路回堵到了玉门路了，那往沙路方向呢则是回堵到安和路，所以都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加小心注意如果赶时间建议朋友不妨可以提早做改道。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以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我们今天提到说，这个台中机场呢，旅运一直创了新高哦。那很多人，其实都会趁着暑假出国去旅游。国人呢，现在出国旅游的风潮真的非常非常盛，好像随时随地哦，你都会发现，有哪个朋友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旅游哦。所以，出国对于台湾人来讲，现在真的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啊。那交通部观光署最近也公布了1到6月份出入境的统计。其中今年1到6月国人出境大概有1065万人次，首次突破了1000万人次。那么国际来台的旅客则大概是429万人次，比去年增加了10万人次，成长了 2.3%， 大概恢复疫情前2019年大概70%左右。那今年上半年来台的旅客呢，还没有超过这个2019年的时候同期的597万7259人次，大概只有恢复到差不多70%左右。好，但是我国的出国旅客的人次则比前一年同一期的914万多人呢，增加了有 16.6%， 显见出国热度持续上升，而且已经超越了疫情前了。好，但出入境观光的逆差也来到636万人次之多。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析。那么来台的旅客呢，大概以日本的旅客排第一最多了，然后再来是香港，第三四名分别是韩国跟菲律宾。那美国呢则是排第五。那台湾人最喜欢去哪些国家呢？日本是国人最爱去的。上半年总共有393万多人次到日本去，那再来就是去中国有184万多，那排名第三的是韩国有113万，那第四名跟第五名分别是香港跟越南。好，这个是一些统计数据来看，大概就可以看出来。好，大概这个国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到国外去。

旅游啊。好，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东西可能大家都会托朋友出国去买回来。好，好像感觉上也不太缺货哦，就是都随时可以补得到货的感觉这样。好，目前在省道台74线呢，就刚好在西向往彰化方向来到快关端这里哦，在快关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哦，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的部分大概在湖口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路况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送上邱贤贵所演唱的歌曲《一路顺风》。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 303.6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 155.1 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都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在来得及的时候进行四道人生。所谓的四道人生，就是道谢、道歉、道爱和道别。以往我们将四道人生运用在临终的疗愈上，但我发现我们只需要把道别改成保证，那么道谢、道歉、道爱和保证就可以成为我们跟重要他人做最好善的连结，感谢对方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和支持，鼓起勇气告诉重要的他人我们做的不足和遗憾的地方，告诉他们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那么的重要，我们之间是带着爱的连结，并且向对方保证我们会幸福的活着。这就是幸福人间四件事，这种的幸福是最容易达成也最有力量的。亲爱的听众们，鼓起你的勇气，这几天也对你身边重要的亲人好好的表达你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吴青峰所演唱的歌曲《最难的是相遇》。中午十二点过八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流量啊、越来越好了，目前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车多，南下的部分是靠近竹北的地方有一点车多哦，那感觉慢慢的疏解消化。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指标零公里，在往彰化方向来到快官端，这里中间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从安和路到福安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有工程进行哦，所以双向都有堵车。往市区方向呢，大概回堵到了玉门路，那往沙路方向回堵到安和路哦。如果赶时间见朋友，就及早做给到哦，来送上林宥嘉所演唱的歌曲《长大的童话》。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部分哦，大概湖口湖区过后接近竹北，目前流量稍微比较大哈，但是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台中市部分呢，在五权西路往文兴路过惠文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稍微受影响。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此外呢，在台湾大道从安和路到福安路这一段双向快车道内侧都是封闭进行施工的，所以造成双向都有堵车，往市区方向已经回堵到玉门路了，那往沙路方向则回堵到安和路，如果赶时间朋友可能建议您能够及早改道会比较好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今天在主场迎战费城人的马林鱼，靠着鱼王阿尔坎塔拉呢七局没有失分的强力封锁，帮助球队1比0完封夺下二连胜，而胜率也重新回到了五成。另外老虎队台湾23岁新星李浩宇今天替补出赛，没有打击的机会哦。那老虎打线全场在这场比赛狂敲了19支安打，包含了有三轰，而且每一局都有得分了，也创下纪录。最后老虎是以14-0大胜精英队哦。那两队这一次三连战前两场比赛各拿一胜，那蓝鸟日本重炮冈本和真呢今天是替补出赛，他在第五局夯出了阳春炮，本季的第24轰出炉，也追平蓝鸟队史菜鸟单季最多轰的纪录。蓝鸟最后在客场以6-8输给了国民。另外在美国职棒小联盟奋斗的台湾选手呢，被红袜下放回 3A 的台湾好手郑宗哲今天面对精英先发出赛，虽然没有安打的表现，但是有选到保送上垒，中场球队以3-4吞败， 3A 打击率从赛前的 0.254 降到了 0.250， 那整体攻击指数 OPS 也从 0.775 下滑到 0.768。 那目前在响尾蛇 3A 打拼的台湾好手林玉敏呢，今天面对游击兵 3A挂帅先发，虽然缴出6局失2分的则失的优质好投，但是打线并没有充足的火力支援，最后吞下个人第8败，防率从赛前的 5.98 降到了 5.77， 不过他连续12场出赛都有掉分记录哦。另外中华职棒部分昨天的赛况呢，台钢雄鹰在亚太主球场向统一狮踢馆，那么由洋投后进先发，他在开季三连胜之后陷入6-10连不胜的大低潮，一开局就陷入满垒危机，三局下则被潘杰凯敲出安打失分，而狮队队长陈杰宪更是在八局下轰出了保险两分炮，中场台钢以1-3输球，后进吞下本季第7败，原本和乐天桃园并列下半球季第一位的台钢则跌出了龙头，而赛前战区防御率王的蒋干呢，昨天缴出了7局11分优质先发，帮助魏全龙以6-1击败富邦悍将。好，再来是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昨天第一天大致上赛程以资格赛为主，那和库的王佩宇呢在女单资格赛第一轮直落二击败泰国选手，第二轮跟越南武士庄激战了73分钟，以21-18 19-21 21-15拿下胜利，生涯首度挺进到台北赛的会内赛。而男单资格赛方面呢，黄品贤第一轮15-21 21-14 21-19逆转马来西亚好手詹俊维，第二轮呢再以21-14 21-15击败了陈宏丽那么闯进到了会内赛。那至于世大运金牌好手丁彦成，昨天虽然闯过了第一关，但是第二关以13-21 15-21输给南韩的于泰彬，无缘晋级台北赛的会内赛。那另外台湾混双组合杨博轩跟胡林芳则在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混双第一轮以21-16 21-19击败英格兰的组合亨明跟范乐文，收下16强门票。而台湾第一混双呢，世界排名第10的叶红卫跟这个詹佑珍呢，则是遇到了自家人吴轩逸跟杨竹云，没有花太多功夫只花30分钟就以21-15 21-16顺利晋级到了前16强。桌球消息部分呢，18岁的叶怡田呢，在2026塔神干。

0: 支线赛啊、女单的决赛，以0-3输给年纪相同的日本怪胎小岩优菜，苦吞对战3连败，继上个月的普利斯提纳战之后，收下今年第二座支线赛女单亚军。而小岩优菜则继上个礼拜的乌兰巴托支线赛之后，连续2战都夺得了冠军。那另外即将在名古屋亚运携手上阵的国泰组合陈思宇跟吴映轩呢，在女双决赛以3-1击败俄罗斯的组合沃尼尼娜跟谢尔巴蒂赫的组合，第二度搭配就夺下了冠军，也是继李玉尊、简彤娟还有黄瑜杰跟蔡云安之后，今年第三组在 WTT 支线赛女双夺冠的台湾组合。最后来关心是网球消息，日本网球王子井之圭哦，历经了3盘激战之后，最后以6-7、6-3、6-4大逆转年仅21岁的商俊成。这位36岁届退老将哦，开壶晋级到华盛顿网球赛男单的前16强，下个对手是19岁的西班牙后浪霍达尔。那至于呢，菲律宾的伊亚拉后劲十足，克服丢掉第一盘、第二盘还被先破发的劣势。是哦，最后以4-6、6-4、6-1戏剧性的大逆转中国奥运金牌名将郑钦文。这位菲律宾人气球星呢，开壶晋级到了华盛顿网球赛女单的前16强，也回报2023年杭州亚运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台中市哦，原本在五权西路往文兴路过惠文路外侧的施工刚刚撤收了，但是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还在哦，不过没有堵车。另外台湾大道双向从安格路到福安路这一段的快车道内侧双向内侧都有工程进行。那目前只有剩下往市区方向还有堵车，但是往市区方向的堵车非常严重哦，原本是回堵到了这个玉门路，那现在呢又更往上了就是从东大路就开始塞车了，一路要塞过安和路才会顺哦。所以如果来得及改道，熟悉改道路线朋友，建议您可以及早做改道哦。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88.2 公里，来到王田交流道附近内侧有拦子掉落，那路网图显示目前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车多，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好，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詹曼琳《So Into》的歌《一条情歌》。那么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等候12点半开始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下午1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游若晨报道。

0: 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整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1: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横摩泽海峡航道平均划分，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全指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0000点整数关卡，目前下跌1977点，指数来到39626点，而国安基金也持续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与国际情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3: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4: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3: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5: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6: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5: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

0: 但数仍然会持续演进。今年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四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点45分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元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四部自小客车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三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2: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警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警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质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质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佳慧报道。
6: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

0: 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1: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0: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3: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4: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其实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到西北西，所以是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即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3: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有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88.2公里的王田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8.8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议研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3: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好，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啊，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2: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6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垂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6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疑似因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0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瑞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6: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5: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7: 我没动力看钱，对，不过等等钱，你
8: 要知
5: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自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8: 这名年近六旬、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9: 刘男惊觉有意，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

0: 入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1: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4: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啊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啊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你们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3: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与不适，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5: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奇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6: 他呢好处就是用在无痛然后非侵入性的，那它不需要像我们传统针灸可能要用一些补泻的手法，那会有强烈的刺激感，甚至它提供一个比较虚弱的病人哈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因为传统针灸可能太虚弱的病人我们没办法去针灸，甚至说他的手脚或者说局部出现水肿的时候，那这个也不适合去做针灸。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5: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整体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八月一号起开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7: 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8: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7: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

0: 记者陈韵涵报道。
1: 活动当天上午七点开放报到，八点十五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三公里，全程约六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到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2: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0000几千块，就是蓝线网奖者，还有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一部分呢，就是也分取三名哦，那所以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哦。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哦。他在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尺寸的一个电视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1: 捷工局表示，捷运蓝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新里程。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湘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88.2 公里，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前车道，南下 360.4 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16.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27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39.4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硬车爆胎停放在草华线上。

0: 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南下8.8公里蓬山隧道前，停放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汇入国二甲匝道，沿线散落石块。省道台63线北上5.3公里大里西桥路段，有大型垃圾袋掉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到4点。那今天呢，整个天气状况还是非常的炎热哦，感觉大暑到了之后呢，每天出去都好像这个太阳哦，都晒在身上，感觉真的是有够热啦。那呢，目前呢，从今天的天气部分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的水汽略减，南部、东南部偶有局部短暂正降雨，那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雨的状况，部分的平地哦都没有受到影响。那如果还没有降雨之前呢，整个天气会偏热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哦，那呢防中暑哦。那各地的气温分别是：北部是23到36度，中部是23到36度，南部是24到36度，东部是23到36度。那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高温即时资讯哦，包括这个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有这个气温达到36度以上的可能哦。所以呢，请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然后呢注意防晒了。那到了明天到周六的时候呢，这个太平洋的高压也会稍稍的增强，整体呢都是越来越稳定的状态哦。所以呢，午后山区跟少部分的临近平地还是有局部雷雨的几率，那白天呢各地都偏热哦。到了下个礼拜之后呢，才会也是盛夏的状况，所以呢大家一定哦，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哦。另外关心的这个中台白海豚哦，目前是位在鹅銮鼻东方约5250公里的海域。那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有增强为这个强烈台风的趋势哦。那目前呢，已经爆发性增强到中台的上限，风速达每秒48公尺。预估呢，明天哦，平均的风速就可以增强到每秒63公尺，有机会挑战今年的风王。那未来呢，5天会将西北西的方向行进哦，朝向日本。 本东南方的海面。所以呢，如果再来八月份有要前往这个日本的大家呢，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哦，或者是出国的前呢。

那一定要先做好功课啊，不要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了。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55到150公里之间，在三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呢进行这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88.2公里处，这边呢在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好，这个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呢只有是在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在5.3公里处的大里溪桥路段，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在这里。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双向安和路到福安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其他部分呢，则是有在这个文心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中清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外侧车道过了惠文路之后，这边都是施工点哦。那也特别提醒您留意，经过施工点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跟这个施工机具摆放，都请您遵守现场的交围管制，小心的循序渐进，倒倒啊行哦。接着第一首歌送上昆虫白的 More Love。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哦。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440.17点，来到40163.19点，成交金额为9890.46亿。上柜指数下跌17.86点，来到334.56点，成交金额为1822.01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200.81点，来到61164.1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10.14点，来到5413.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6.81点，来到25657.66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0.13点，来到3793.18点。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持续为您做更新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这个150到155公里处，这个三义交流道之前哦，内侧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除草作业哦。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5点哦。那呢，国道一号今天在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的双向出入口匝道呢，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预计呢，这个会到4点半才会撤除。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的188.2公里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有篮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不管是北下还是南上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呢，北上的路段还有在216.2公里处哦，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这边有散落物掉落。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3线中投公路的北上5.3公里处大里溪桥的路段哦，这边呢有大块的垃圾袋掉落在这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1，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在这个南下的 188.2 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也是很顺畅哦。那只有在北上的这个 216.2 公里处呢，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

那呢，省道部分呢，提醒您在台61三线北上的5.3公里处大里溪桥路段，有一个大垃圾袋掉落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了。省道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到231.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130.8到163.5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里呢，双向的车道都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所以请您行经这些施工点的时候，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一起来听卞子妍的《爱情烤鸭》。

这一首歌是辫子烟的《爱情烤鸭》。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不管是这个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呢，整体路况都北败哦。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 188.2 公里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篮子，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216.2 公里处，这个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3线的北上在 5.3 公里处的大里溪桥路段有大垃圾袋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中清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呢，一起来听林夕子的《云端漫步》，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规模7.1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

0: 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

0: 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石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4: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3: 全案警讯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路段哦，整体都还不错。那呢，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车流稍稍的比较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北上匝道要汇入这个大雅系统路段，所以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慢。

0: 一些，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88.2 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上的 216.2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21线北上的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之后，这边哦路面有油渍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不要打滑了。还有在北上的台63线呢，在这个 5.3 公里处的大里溪桥路段，刚才提到的这个大垃圾袋掉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7公里处的方苑路段，有一捆这个稻草掉落在这里，那公务段也表示呢要派员过去前往处理咯，所以呢请您经过方苑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台61线还有两个施工点提醒您哦，包括是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两个路段呢所有的车道双向哦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减速慢行哦。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目前呢台股中场下跌1564.18点，收在40039.18点，成交价为1,835.69亿，跌幅是3.76%。上柜指数下跌18.18点，收在334.24点，成交价为1,943.46亿，跌幅是5.16%。而雅股日经指数下跌1275.42点，来到61089.5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23.08点，来到5500.5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8.19点，来到25659.0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99点，来到3823.31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告诉大家一个可爱的好消息哦！这个暑假呢期间，在屏东的海生馆迎来最新的生命哦。那呢，海生馆呢成功孵化了这个沙劳月头鲨以及大尾虎鲛幼鲨。目前呢，这个小 baby 幼鲨呢仍处在适应与成长的阶段。那未来呢就会放到这个展示池跟大家一起见面了。那呢，海生馆呢也邀请民众呢可以走进海生馆哦，认识整个海洋生命诞生的历程。那呢，面临这个诞生的挑战与努力呢，一起呢守护海洋哦，为海洋而努力哦。这个沙劳月头鲨呢是罕见的透明卵壳，是属于这个猫鲨科的这个鱼类哦。那呢，它是一种很小型的底栖性鲨鱼，栖地呢在原本的西太平洋海域、马来西亚的婆罗洲等地方哦。它的繁殖方式也十分的特别哦，采持续性的单一卵生，就是在每一次的输卵管当中呢，只有孕育一枚卵壳，那胚胎呢在这个母体内发育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会产卵。而且很特别的是哦，它的卵壳是透明的这个透明结构，所以呢其实饲养员哦在这个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说整个胚胎发育的每个阶段哦，而且呢也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成熟的，所以整个过程呢都兼具这个科学研究与教育意义。而这个大尾虎鲨呢叫胶软的壳比较大、哦、属于片状丝状的这个构造，两端呢延伸出细长的丝状附着丝，能牢牢的固定在海草或礁石上。那整个新生的小 baby 幼鲨呢身上就布满了像海马一般的这个深色横纹哦。那随着长大之后呢变成成熟之后就会变成这个豹纹的斑点。那整个目前呢因为幼鲨还在处于这个适应啊跟成长的阶段，那呢还是可以透过馆内展示与体验的活动哦，了解这个幼鲨宝宝从怀孕啊一直到出生的这个过程哦，也可以在这个水域馆的鲨鱼区见到双髻鲨等多样的鲨鱼种类哦。在这个与你同行珊瑚的王国馆后

场的神秘这个体验活动哦，都有这个鲨鱼卵鞘和鲨鱼繁殖的生态解说，让大家呢在暑假期间都可以呢感受到这个鲨鱼的生命历程。而且暑假进海生馆是一件很凉的事情哦，因为可能屏东确实是很热的地方，但是呢在海生馆里面他们有冷气嘛，那加上呢有很多这个水底的海洋生物，其实呢你会感受到哦，这个心灵啊看到这个生物觉得、哦、好开心好可爱哦，那呢整个心身心灵也会凉快轻松起来哦。好的，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整个国道部分呢都还不错，不管是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还是国道6号，整体呢车流速度拢袂歹哦。整体看起来都是绿色的，非常的赏心悦目，锦贺锦贺哦。那提醒您在国道1号南下的 188.2 公里处王田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篮子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7公里处的方苑路段有一捆稻草掉落在这里，而61线的这个南下133公里处的大甲路段也是有掉落物哦，所以呢北上南下方苑路段跟南下的大甲路段经过时都要卡塞里小跨。那呢在台21线呢这个北上在54公里处过的大雁隧道之后，这个路面哦有这个油渍、啊、请您经过小心不要打滑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这一首歌是宇多田光的 Goodbye Happiness。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南下部分提醒您，在 188.2 公里处的王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篮子哦。那国道三号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也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通过。而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准准顺。省道部分，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97公里处的方苑路段，有一捆稻草掉落在这里。南下部分，则是在133公里处的大甲路段，这边呢也是有掉落物哦。那省道台二十一线北上，在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之后，这个路面呢有油渍哦。请您经过大雁隧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避开这个油渍。那公务段也在持续处理当中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文心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中清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外侧呢过了这个惠文路之后呢，都是持续在施工当中的。因此呢，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尤其呢是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不要怕，这样才会平安哦。另外还有呢，台六十一线哦，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两个路段呢都进行这个双向的全部车道的道路坑洞巡检作业哦，所以呢可能会遇到这个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机具的摆放，人员的移动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一起来听韦礼安的慢慢等，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路过专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新，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8.2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

0: 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七16线西向20.5到16公里，埔心前到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2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2: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1: 才2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2: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2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1: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2: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2: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2: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1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3: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治安最前线，
5: 玻璃系上线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来听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玻璃室上线呢，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刘怡君刘警务员。Hello， 您好。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今天要特别请警务员来跟我们分享哦。根据呢，这个今年的6月份呢，是整个家庭暴力防治法满28周年哦。再加上整个暑假期间哦，根据统计，这个家庭发生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整体的案件量会比平常高大概10%左右。那想请问一下哦，如果我们很常在这个新闻上看到这个家暴或者是虐童的事件，那目前台湾目前的这个家暴与儿少保护的现况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呢？
6: 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情，但是我们台湾每年家暴通报就高达10几万件，那家暴事件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虽然这个数字可能一直在上升，但我们也不用太担心，这 不一定代表说这个社会的治安变坏了，而是大家现在比较有通报的观念，看到不对劲的事情就会反应。但是那个家暴还有儿虐案件通常都发生在家里面，真的很能让我们这些外人可以看到发现，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多留心一点，就能帮忙揪出那些藏在暗处的案件，让社工跟警察能及早进去帮忙。
2: 是，其实呢也多亏这些年的一些宣导，还有甚至是网络的这个布打，所以让大家更有这些家暴的一些观念哦。那通常呢，有些人可能对家暴的想法还停留在什么会受伤啊、淤青啊，或者是打得乱七八糟、鼻青脸肿。那请问一下，实务上哦，这个在法律上到底什么样才算是家庭暴力呢？
6: 有时候我们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会说，我们只是大声吼几句，我们冷战不讲话，又没有真的动

0: 这怎么算家暴呢？其实这都算哦。大家常以为就是要达到鼻青脸肿见血了才算是家暴，但是只要是家庭成员间有下面这三种状况都算哦。第一种是动手的身体暴力，这个大家是最熟的，像打人、踢人、甩巴掌，甚至只是推来推去、用力拉扯，这都算。那第二种是动口的精神暴力，像是用脏话辱骂、威胁恐吓，或者是天天夺命连环扣，一直打电话给你、骚扰你，然后不给私人空间，甚至是长期的故意不理对方的那个暴力，让人家的精神压力很大，这都算。那第三种就是管钱的经济控制，啊，故意不给生活费啊，每分钱都管得死死的啊，都要做账什么的，或者是不准对方出去工作，让人在经济上没有办法独立。简单来说，只要对方用手段在控制你、威胁你，让你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这就是家暴了。
1: 哦，那刚才刘警务员提到的这个精神暴力跟经济控制的部分，如果是某层面上的情绪勒索，它也是算吗？
0: 情绪勒索也算啊，它就是给你一种精神的压力啊，会造成你有压力，然后没有办法，就影响到你的作息这样子。
1: 哦，就是说他如果比如说你不给我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不管是这个暴力言语还是精神方面的哦，涉及到这种比较严重情绪性的，其实我们广义上来说，在实务上来说，这都算是家庭暴力的一部分。
0: 是的，
1: 那很多受害人其实他也知道这样不对哦，他也觉得这样子很不舒服，那在可能想说要离开啊，还是不要走啊，这样子哦，之间在那边拉扯。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说，诶，为什么他会离不开这个加害人呢？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0: 是我们常会觉得说，诶，被打了干嘛还有被虐的倾向吗？为什么不赶快逃跑呢？但是对于那个被害者来说，现实就是像泥沼一样，你真的很难脱身。那他背后有什么难言之隐呢？第一，被对方的演技跟承诺给绑架了。家暴很常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每次动完手，那施暴者就会跪下痛哭啊，或者是送礼物道歉，然后瞬间会变成全世界最体贴的这个人，然后我们这个叫做蜜月期，然后他会让受害者心软，误以为他真的会改，他还是爱我的，结果就这样一次次被留下来，但是两个人之间问题还是存在没有解决，那他们双方的冲突跟那个摩擦就会不时的发生，久了家暴行为就可能再次发生，那就双方会再次落入暴力的循环。那第二个就是现实生活中有太多顾虑跟恐惧，很多人可能没有工作，他没有存款，那如果他逃出去的话，他也不知道他要住在哪里，要怎么去生活，去找工作什么，然后或者是为了小孩，他就不忍心让家庭破碎。但最可怕的是很多施暴者会恐吓说，你若敢走，我就让你永远见不到小孩，或者是你敢离婚，我就杀你全家。这种对人身安全的极度恐惧，真的会让人家把人当场吓傻，然后根本就不敢跨出家的那一步。
1: 所以呢，其实恐吓久了，他们可能会被吓久了之后，都以为他逃不了，他那个心理的恐惧没办法跨过之后，他就只能一直维持在这个现状。
0: 是的，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暴力的那个蜜月期，这个暴力循环，它的循环周期是会越来越短，还是应该是越来越短吧？因为它可能施暴完，然后两个和好之后又继续施暴，这个周期它后来会有一个会越来越短吗？
0: 越来越短吗？
1: 不一定，有时候还是要看这个加害人的状况，对不对？
0: 对，是。
1: 哦，所以有时候呢，这个部分有时候还是要确认说，哎，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的关系怎么，受害人跟加害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甚至是会不会到一些威胁啊，或者是恐吓之类的部分，这都算是他们很辛苦逃不了的一个原因在哦。那如果啊，我们遇到这个紧急的家暴冲突，现场情况很危急，他已经动手的话，那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怎么自救呢？
0: 就是当我们这个家暴的冲突当下已经快要失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跟对方硬碰硬，我们可以照着下面三个步骤做。第一个，你要挑地方躲，你要避开死角，绝对不要跑进厨房里面，因为那边有刀子，这很容易变成他对方的武器。再来是你不能躲进浴室里面，里面空间太小，万一我们被推倒啊，头会撞到洗手台或是马桶，都非常的危险，那尽量选有窗户有出入的房间。那第二个就是往大门退，大声喊救命。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往大门移动，不要引起对方的注意，然后只要有机会开门就赶快跑，然后要大声叫喊，像是喊失火啦，或是打人啦，救命啊，声音越大越好，才能引起邻居或是路人的注意，帮忙报警。那第三就是抓紧机会拨

0: 只要有办法拿到手机或者是逃到安全的角落，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打110请求警方的协助，因为只有警察能用最快速的速度冲到现场来制止暴力。
1: 是，那你们通常接获这个通报然后到现场之后你们怎么有这个处理的步骤吗？
0: 处理的步骤哦，如果还有在施暴，当然是 立刻的制止对方的暴力，那通常有可能他们双方的那个暴力已经停止了、
1: oh,
0: 那就是收集一下当场现场的证据嘛，或是把被害人带去派出所制作相关的通报或是笔录的资料，然后问他有没有申请保护令这样。
1: 哦，是，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刚才呢刘警员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实务上可以先自救的部分，那警察到现场也会根据状况做一些协助嘛。好，那刚等一下保护令的部分呢我们再请这个刘警员稍微细说，我们先提供一下现在要更新的路况，请您稍等一下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57公里处过了泰安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车流也是稍稍的比较多，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 140.3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段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这个轮胎皮掉落，还有南下在 218.2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台61线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97公里处方院路段的一捆稻草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但是呢南下线哦，在133公里之间的大甲路段这个掉落物、哦、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都请您呢还是要留意这个部分大甲路段的这个地段哦。还有在省道台21线北上在54公里过了大雁隧道之后路面有油渍，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留意再小心。那今天呢我们玻璃室上线特别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的刘怡君刘警务员哦，刚才跟我们提到了这个家暴实务上跟法律上的一个范围，还有这个实务上我们可以做一些自救的方式。那接下来要提到说警方会协助申请保护令，那这个保护令哦有什么样的种类跟申请要件呢？
0: 那保护令简单来说就是法院发给施暴者的一个禁制的令，禁止他做一些暴力的行为，那可以想象它是一个被一张合法的盾牌。那我们根据危急的状况可以分成三种，第一个是紧急保护令，就是在生命危险的紧急关头要用的。那紧急保护令它不用开庭，警察或社工会传真案件的相关资料给法院，那法官如果觉得这个被害人确实处于危急的状况，那他四个小时以内就会核发。那第二种是暂时保护令，就是虽然没有马上要出人命，但是危险还是存在身边的，那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安全，法院通常不开庭审理，而会先透过审查书面的资料来决定是否核发暂时保护令，因为他只先透过书面的审查，所以证据资料要齐全跟完备。那第三种是通常保护令，这是最完整的，因为核发的款项比较多，那限制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去法院开庭，那法官确认双方确有家庭的事实家暴的事实，而且有保护被害人的必要，他就会核发。
1: 是，那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保护令的部分呢要警察或检察官核发，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觉得我觉得我现在好危险哦，我觉得我现在需要这个紧急保护令来保护我，我可以自己去申请吗？
0: 因为紧急保护令它就是马上核发啦，那法官不用开庭，他也不会问施暴者嘛，那为了怕被滥用，所以法律规定只有检察官还有警察单位还有县市政府的社会处才能向法院申请
1: 哦，所以如果感到非常的危险啊，其实要做第一件事情还是像刚才刘警务员说的，就先报警，对，先报警110之后到现场协助做取证啊，或者是协助这个受害人去做医院的一些检伤的这个过程之后哦，就有可能会协助你申请这个紧急保护令，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呢这个紧急保护令的部分呢除了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做之外，如果我们啊我们可能不是我们很庆幸我们也很幸运说我们不是这个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哦，可是有可能在路上会看到，或者是如果我们身边的人有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以这么辨别说这个可能是儿女，我需要伸出我的援手呢？
0: 一般小朋友他跑跑跳跳很容易就是撞到膝盖或手肘淤青都是很正常的嘛，但是如果他的受伤的时间位置或是形状很诡异，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比如说我们可以透过下面四个关键来辨别。第一个看年纪，如果是小于四个月大的宝宝根本还不会爬不会走，所以他身上只要有任何一点伤我们都

0: 要提高警觉。那第二个是看位置，一般跌倒很难摔到眼皮、耳朵或是嘴角的部位，所以这些地方若出现伤口，那很高的几率是被打的。那第三个是看形状，普通的撞伤通常是圆圆的一块，那如果看到线条状，就是比如像很像藤条抽过圆圈状，或者就是像是被烟头烫伤，是咬伤，
1: 嗯，
0: 或是有新旧伤痕，这都是有施暴的可能。那第四个看理由嘛，那孩子身上有莫名其妙的伤，那家长解释起来支支吾吾，前后矛盾，那我们也要提高警觉了。
1: 哦，透过这些观看啊，或者是这个聊天询问的状况哦，来观察说这个小朋友是属于正常的发育哦，成长发育的状况受伤的，还是可能真的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一个状况哦。那最后呢，想请问一下这个刘怡君刘警务员，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嗯，就是面对家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第一嘛，然后要赶快向外面的人求助，因为家暴通常是发生在家里面，而且会一直重复。甚至会越来越严重，这绝对不是靠忍耐就能解决的，忍耐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因此下定决心立即向外求援才是脱离暴力的捷径。
1: 是的，赶快呢让这个社工或者是警察的力量协助你，让你呢离开这个脱离苦海这个状况哦。也希望呢整个家庭还有你的人身心状况呢都还是稳定的哦，让我们一起呢为大家还有为身边的人呢都一起守护哦。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云林县警察局妇幼警察队刘怡君刘警务员，谢谢您哦。
2: 谢谢。
1: 好的，拜拜。好，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提醒您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部分136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这边呢发生四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哦，那呢也在现场做拖吊当中，所以目前呢封闭全部的车道，这边有回堵的情形哦。现在南下呢在136公里处呢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后方是回堵的情形，那呢因为这边呢有四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还在现场处理拖吊当中，全部的车道都封闭了，过不去了，都请您呢赶快改道哦，苗栗这边过不去了。国道一号北上在157公里处过了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 140.3 靠近通霄交流段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 218.2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国道六号呢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哦，这西向呢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呢，这边的埔里隧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呢车流量有一点点多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了。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33公里处的大甲路段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而台621线的北上在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呢，这边路面哦有油渍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不要打滑咯。

这个首歌是方博生的《记住了》。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24，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36公里处哦，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发生4台小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哦，还在拖吊，所以这边全部的车道都封闭了。那后方呢，也回堵了2公里，一直回堵到了苗栗路段哦，这边都非常的不好走哦。过了苗栗136公里有事故，那呢，现在都是回堵的情形，因为都没塞鬼啊。那回堵了2公里，那到苗栗交流道这边呢，应该是比较动弹不得的，都请大家呢提前做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在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那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稍稍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也都请您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140.3公里处靠近通宵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呢南下在218.2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国道六号往西哦，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的埔里隧道内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因此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稍稍的比较大一点。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33公里处的大甲路段有掉落物在这里，都在处理当中。而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公里处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130.8到163.5的大甲到龙井路段，双向的全部车道都持续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请你经过时准快点，施工车施工人员哦都要小心留意了。还有在省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的北上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之后，路面有油渍哦，小心的经过它哦，小心不要打滑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文心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中清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外侧车道呢过了惠文路之后，这边都持续在施工，也都请您呢小心慢行。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2: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1: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是

0: 人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1: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0: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

0: 积蓄。南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 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8月1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2: 8月1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i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1: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底、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六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协助长辈注册 Mi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方便又环保，但上路前的基本功可不能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骑乘年龄必须年满14岁，车子一定要依法挂牌并投保强制险，出发前请务必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5: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6: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公。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哦，刚才在136公里处过了苗栗交流道，四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这边的车道呢，也已经恢复通行。不过呢，因为受到刚才回堵的影响哦，所以现在这边呢，都是车流速度非常缓慢的地方。尤其是过了苗栗之后，从指标的133公里一路到这个137公里哦，铜锣交流道之前这个路段呢，时速都低于30公里哦。非常的慢哦，但是也请大家呢不要担心，目前都已经在消化当中了，所以呢倒倒阿惊倒倒阿塞哦，你一定呢也就平安呢，所以呢大家这边一定要维持好您与前程。

的安全车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7公里处，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内侧车道有木棍掉落在这里。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40.3公里处，靠近通宵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南下，在218.2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之后，这边的外侧车道有掉落木条。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33公里处的大甲路段，这边呢有掉落物哦，都在处理当中了。还有省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北上，在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路面有油渍，也都请您小心留意。一起来听 BTS 防弹少年团的 DNA。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这个内侧车道呢有木棍掉落，大概是落在157公里处。那持续北上则是在竹北路段这边呢是车多速缓，南下呢过了苗栗之后，受到刚才事故的影响哦，从这个132公里处一路到137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速度非常缓慢的地方，时速哦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下的。真的比较辛苦大家了，慢慢的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40.3公里处，靠近通宵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8.2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个埔里隧道里面呢是单线车道通行哦，所以目前这边呢整个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啊，请您行经隧道都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133公里大甲路段的掉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感谢这个公务段伙伴的协助，也请大家呢小心路途上哦，都一切都平安了。还有在省道台21线北上，在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有路面的上面呢有油渍哦，所以过了大雁隧道之后，也请您特别留意这个道路的这个车前动态哦。那一起来收听这个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当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当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哈兹卡西德斯呢？
0: 燕子桑，阿伊西德鲁。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从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有比较大，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这个路段的匝道口，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尤其呢，从指标95到92公里处这边呢，都是车流速度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南下部分呢，则是刚才过了这个苗栗交流道的事故影响哦，那这边呢目前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经过这个1968路网图上来看呢，因为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还有施工的部分哦，所以可能也是连带影响到了这个疏解消化的速度啦，可能看蛮小跨。那目前呢过了苗栗之后呢，一路到这个137公里处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之下的，真的是比较不好走哦。行经苗栗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加油加油哦，导导啊加点喝啊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 140.3 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持续在 218.2 公里处过了草屯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木条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而国道六号呢，在这个往西的方向哦，在往雾峰的方向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个埔里隧道呢里面呢有在施工当中哦，目前是单线车道通行的情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行经隧道的您呢，都小心留意，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省道部分好消息，台21线北上在54公里处过了大雁隧道之后，路面这个油渍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双向在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都持续进行路面的这个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呢也请小心留意这个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的这个移动哦，都请你特别小心了。那刚才接获到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向上路与英才路口这边发生一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让后方的整个车流量都受到影响，变得比较多 哦。这个地方呢是台中市区很重要的一个路口，向上路与英才路口发生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目前都在持续处理当中。那整体后方的车流量也是都有受到影响，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了。那一起来听郑秀文的《值得》，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桥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23.3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间有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

0: 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1: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row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0: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 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讲了，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到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呢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时间跟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哇， 我说到底哈，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5: 哦，里长。

0: 不，肯定不是爱情几成空啦，是我快要花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哈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哈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里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1: 哦，这个哈、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哈、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0: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1: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高线哦，为了吼、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0: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0: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0: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刚才呢，中央气象署在2:36的时候公布这个高温即时资讯，包括今天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黄色灯号，会有气温高达36°C以上的机会甚至呢还会更高。那也请您呢，现在还是非常炎热的时候，3点多里头马西恰呀呀，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不要让身体渴到热到了哦。那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路呢这边有车多速缓。那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哦，这边从指标132持续到137公里，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南下部分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在144到146公里处呢，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都提醒您记得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慢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40.3公里处，靠近通霄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往雾峰的方向西向。

在这个28到29公里处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埔里隧道内持续在施工，这边的车速也受到了影响，卡速呢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也是慢慢的哦。省道台14甲线哦，这个双向在合欢山武林停车场附近的这个路段哦，有很多人在这边违停哦，请您呢一定要赶快找到适合的停车格哦，不要随意的停在这个附近的路段哦。台14甲线双向合欢山武林停车场附近违停情形比较严重啊，请驾驶朋友呢都停到合乎法规的停车格或者是停车场，安内卡安钻哦。那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在244.7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外侧路肩有宝丽龙掉落在这里。省的那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向上路与英才路口发生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事故，那整个后方的车流量都明显的增加许多，那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请您行经向上路与英才路口周边的车流量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都请记得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了。一起来听美秀集团的心闷。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啊，你好，这边目前呢是这个下午的3:20哦，瞬间舌头有点打结了，不好意思。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226到223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持续在北上呢，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加卡索马卡板是有垮哦。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铜锣之前哦，这边呢因为刚才这个事故影响哦，所以导致这个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但因为也是因为受到施工路段啊，所以这边从133到137公里车流速度都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哦，真的是比较不好走，也提醒您小心留意了。国道六号呢，往雾峰的方向往西，在这个爱兰交流道过后，这个埔里隧道之内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速度落在30公里。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北上，在244.7公里处四湖路段外侧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而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130.8到163.5公里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个双向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及施工人员移动呢，也是爱注意哦。另外在台14甲线呢，双向在合欢山武林停车场附近的这个道路有这个违停的情形，都请您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停在这个合法的停车格内这个合欢山武林停车场附近的违停情形比较多一些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留意了。那台中市区刚才接获到向上路与英才路口一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整体这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

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也请多加留意。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警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再回来听甲子会提供被请听阮的，请听阮信箱。

这首歌是甲子惠的《天公伯恰天温馨虾》。那呢，现在呢，来到下午的3:27，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西螺服务区北上哦，在过了这个北斗路段这边呢，整体因为是施工关系的影响哦，所以从指标223到一直到这个219公里处哦，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比较不好走一点。那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苗栗一路到铜锣路段哦，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呢，这边也是受到施工的影响，

从133到这个137公里，车流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所以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那国道3号的部分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南下路段呢，在苑里交流道之前154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那在国道6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这边的埔里隧道里面呢持续施工当中，那指标28到29公里处呢单线车道通行，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都低于30公里以下，请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244.7 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外侧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内外侧车道全部都在进行车道的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因此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这个交围设施小心的行驶啊，那督地的施工人员而且施工车辆嘛是爱得被注意哦好，那呢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我们一起来听 3点半的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835兆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信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10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4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3: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4: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3: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

0: 高院，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信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

0: 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是尽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1: 起来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我特地骄傲的。
2: 他妈妈现在几
1: 岁？101岁，一定要很友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说让我带他，让我带座位，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交友一老如有一宝。
0: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来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6: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5: 当然是都美呀。
6: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5: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6: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5: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6: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5: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6: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5: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6: 哎呦，
5: 啊，这样不是哦。
6: 嗯，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7: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中部地区呢，在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将在8月10号哦开始举行，下午的2点半到3点实施哦。那呢，当时的这个整个时段呢，会实施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您到时候手机上网会受到影响哦。那2点半的时候会发布防空警报，到3点哦会发放解除的警报，也会透过呢警广电台的频道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报声，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节目断讯了。那整体的演习时间呢，将近30分钟，所有的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那所有各类的营业场所都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哦。那呢，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呢，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之后啊，您还是要配合引导避难，不可以随意的走动外出哦。那相关的演习事宜都可以上这个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官网或是脸书查询哦。那也请记得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您如果有一些规划上的行程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一路到园林之前哦，从指标223到这个214公里处哦，这个将近10公里处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因为呢沿途都是施工路段，所以请您一定要小心减速慢行。那北上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这个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从134公里一路到这个137公里，车流速度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也是比较缓慢的。那南下部分呢，在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你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了。国道3号的部分，在南下的这个154公里处，院里交流到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而国道6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28到29公里处的这个过了埃兰交流道之后的埔里隧道里面呢，因为在施工当中，加一卡松马看板小夸哦。省道台14甲线双向在31公里处哦，有一台游览车抛锚了。那因为车辆呢在这个狭窄路段会车哦，所以这边目前这个双向的地方都拥塞，没办法通行。那呢，目前呢这个技师哦，修复的技师已经在清境的路上要赶往上山了。所以呢，提醒您在台14甲线双向的31公里处五岭路段，一台游览车抛锚，那目前呢是双向都受到影响，没办法经过。那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这个 244.7 公里处四湖路段，路间呢有保利龙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要较注意小看哦。

0: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一路到园林交流道之前哦，沿途都是施工点哦，所以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请你一定爱倒倒啊行。那持续还在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这边呢，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流速度也是低于20公里以下的。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呢，在这个铜锣交流道之前，这边呢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而南下路段还有在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美迈，那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则是西向哦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的埔里隧道里面呢，这边29到28公里处哦有回堵的情形，车速落在20公里，真正较无好行小看啊，经过家的人拢辛苦你啊哦，爱给你倒倒啊塞哦。省道部分，台14甲线双向哦，在这个五岭路段31公里处呢，这边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哦，那也是因为双向都受到影响，所以这边目前是无法通行的，都有回堵的情形。那也请您呢，可以的话都赶紧哦，这个改道哦，因为呢，目前呢，现在已经这个要请技师在前往清境的路上赶紧恢复修车啦。所以目前呢，这边因为游览车抛锚的事故，导致呢五岭路段这边双向车道都没法度行哦。另外在省道台61线北上，在 244.7 公里处的四湖路段，这里的路肩有掉落保利龙，也请您呢小心留意了。

0: myself。
1: 目前呢，在台中港务分公司哦，针对这个土方收容的管制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台中港营建剩余土方收容作业呢，现在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30到下午的4:30。那土石车整体经过的路线哦，大概是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之后南下，经电厂东路衔接这个环港南路之后，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呢，都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就可以依指示进入工业南路。提醒哦，如果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一定要依循规定路线行驶，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和港区通行证哦，千万不要任意的这个清道或者是中途换土哦。还有请您呢，这个相关的用路人哦，在行经台中港周边及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请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死角与行人的安全。那沿线呢，不管您是骑乘机车还是呢开自小客车哦，开车的朋友用路的行人哦，也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这个内轮差啊还有视线死角的部分哦，大家拢一起做回来注意哦哦，安内呢，不管是运送土方的过程当中，还是交通行车上的安全，都可以平平安安。好的，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从这个北斗路段223公里处一直持续到这个214公里处哦，大概10公里的路段，沿途都有施工点，所以呢整个北斗到这个园林交流道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那持续北上哦，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也是稍稍的比较多，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哦，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持续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铜锣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呢在140公里处有散落物。

掉落，所以呢这边车流速度也开蛮小快。那还有在南下的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路段，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哦。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买起损损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呢，整体路况还不错。不过呢，在往西向的往雾峰方向的这个爱兰交流道过后，埔里隧道里面呢，因为持续在施工当中，单线车道通行，目前呢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 244.7 公里处的四湖路段，外侧路肩有保利龙掉落在这里。台61线持续北上在139公里处靠近大安一路段，这个路肩呢有一台军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台61线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的路肩有军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时尊爱注意哦。省道部分，台14甲线双向在31公里处的五岭路段有这个游览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因为车辆很大，这边山路又是狭窄的会车点，所以呢导致这目前双向的车辆拥塞都无法通行，后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请您哦，如果现在要前往五岭路段，赶快赶快改道哦，因为现在这里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啊，也是在紧急的抢修当中了，因此呢也请您呢五岭路段这边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哦，因为加进茂博化都通轨哦。节目时间来到下午的3:55，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很开心哦，可以一起陪伴大家度过下午的午茶时光。我是菲菲，那呢也谢谢大家。那呢，如果应该是说等一下呢，是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哦，不要走开。送上最后一首歌 ，Energy 的星空，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2.4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家族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4点到6点半进行的公路家族节目，我是阿安娜神燕哦。现在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台中今麦31度，台中32度，高溪呢33度，啊那伫台南今麦是33度，高雄31度，恒春30度，后浪今麦30度，新竹嘛差不多30度，台北温度较悬33度，基隆32度，宜兰30度，花莲30度，台东嘛差不多是30度左右。空气品质哦，咱中部云嘉南拢大部分属于良好等级，北拜北拜哟。阿吉玛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因为这个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哦，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呢，这里速度比较慢的路段呢，是在北斗交流道路段220公里到217公里哦。至北斗路段的车速呢，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嘛是赶快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啊，另外的国道六号呢，这是西向往雾峰系统哦，29.6公里到27公里的爱兰路段，因为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 那另外就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公里，大安一路段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呢，持续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萧煌奇、詹子贤、徐廷伦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夺环》。

0: 这是来自萧煌奇、詹子贤、许廷伦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夺环》。啊，你是不是兄弟象迷呢？这是兄弟象2026中信兄弟啦，我那个中信象，我个被兄弟象，大家都知道，这是就故意讲的讲话。中信兄弟呢，这是2026年的年度口号跟年度歌曲，意思呢就是要将失去的人、事物或冠军。荣耀重新夺回，所以叫做夺环。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哦，北上193公里哦，就是呢在和美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抛锚车的状况，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和美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抛锚车，请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北上的北斗路段，大概从220公里到217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继续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路段就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加一卡索卡班马卡博后加哦。阿玲湾呢，底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9公里，接近单一路段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后方从建成路到复兴路的车速比较缓慢。这是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方向，就是复兴路之前外侧车道有吊挂作业在进行，所以就造成这个建成路到复兴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随着人工智慧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诈骗集团也持续的利用新的科技翻新犯罪手法。其中 AI 的变身诈骗呢，近年来逐渐成为了新形态的诈骗模式。165全民防骗提醒呢，这个诈骗集团透过了 AI 语音的技术，模仿亲友、同事或熟人的声音，营造本人亲自来电的这个假象，借由熟悉的声音降低了被害人的戒心，进一步的诱导汇款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这个常见的这个诈骗话术包含说啊，我换手机了啦，这是我的新号码，或者是人在外地急着买房住院或者是处理紧急状况哦，你可不可以先借我一笔钱，还是说呢这件事很急先不要告诉其他人等等哦。利用这种紧急情境还有保密的要求，让民众来不及思考跟查

政，而进而落入到了陷阱。165全民防骗呼吁，接到亲友来电要求借款或汇款以及处理金钱相关事项的时候呢，即使这个声音听起来今天就行了呀，很熟悉呀，请您也千万不要急着答应，更不要立即转账。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先挂断电话，然后再利用原本保存的电话号码、通讯软体或者是其他既有的联络管道，直接向本人来确认是不是真有相关的需求。警方也提醒呢，如果是接获可疑的来电或没有办法判辨真伪的时候呢，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协助，多一分的查证就少一分的损失，共同来防范这个 AI 科技遭到不法人士的滥用，守护自身还有亲友的财产安全。

0: 青青小姐，
1: 啊，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博，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94.5 情况，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嘎奏》，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点半钟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路段220公里到217公里的北斗路段，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点。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接爱车速嘛是赶宽卡班卡不好行哦。那此外就是呢，在省道台14甲线哦，这是呢在31公里双向的31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五岭路段哦，游览车抛锚。那因为车辆在这个狭窄的会车点，导致双向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哦。预计哇，这个排除的时间要到傍晚的8点钟哦，要到晚上的8点钟。

不是傍晚，是晚上的8点钟哦。这是台十四甲线双向31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故障。那因为这车辆呢，就抛锚在狭窄的会车点，导致这双向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行，预计要到晚上的8点钟才有办法排除哦。那原本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44.7公里，思湖路段的路肩保利龙掉落的状况已经解除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施工预告哦，今天晚上9点钟，东向10.9公里到11.9公里哦，这是往雾峰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路肩呢，会封闭进行隔音墙的施工，这是在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刚刚接获台74线东向14.6公里，这是呢在往雾峰方向北屯二到大系统之间呢，这个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74线、也就是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14.6公里往雾峰方向北屯二到大雅系统之间的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那至于呢，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吊挂的作业，所以就造成建成路到复兴路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的19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的路间有抛锚车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013。来自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你从春天走来》。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从春天走来》。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哦。目前呢，北上过了北斗教道之后的220公里到218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是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速度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的路间有抛锚车要小心。省道台14甲线呢，这是在这个合欢山公路哦，双向的31公里南投仁爱的五岭路段，那因为游览车抛锚，就在这个狭窄的会车点处理起来呢非常的费时，而且现在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哦，预计要到晚间的8点钟才有办法处理哦。那应该说是才有办法处理完毕啦齁。那台74线呢，东向在14.6公里往雾峰方向，北屯二道大雅系统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目前这一起事故呢，远景正在处理当中。此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因为外侧车道呢有吊挂作业在进行，造成呢目前从建成路到复兴路这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还有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不过还好施工点路段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接下来再来听的这是来自柏林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各自安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0000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6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2014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100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害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害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害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3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4: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其物。”待犯嫌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5: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哦，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6: 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3: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射护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

0: 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两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1: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0: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第三，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2: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0: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无期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若落喉就不忘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都是很好的选择，喝酒不通塞车，你我都是No.1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6: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7: FM 94.5警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家族，我是阿恩那神燕，本部所有听众朋友，甲傍晚的6:30钟。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呢，都是目前南下，大概在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路段就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哦，现在的速度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的路间有抛锚车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双向31公里南投仁爱的五岭路段，游览车就抛锚在狭窄的会车点，导致双向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行，而且呢，这个预计要到晚上的8点才有办法排除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4.6公里，这是往雾峰方向，北屯二到大雅系统之间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至复兴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吊挂的作业，所以就造成呢建成路到复兴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施工，不过还好哦，这个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我们这几周都介绍了1995年的经典歌曲《五国语歌曲》阿毛台语歌曲。今天来介绍的是1995年发行的日文兼这个经典歌曲。首先为大家介绍，这是来自 Dreams Come True。他们在1995年获得日本 Oricon 年度这个单曲销售冠军的这首歌曲 Love Love Love， 他们那个当时的销售量是来到248.8万张，同时也是经典日剧《跟我说爱我》的主题曲。

曲是来自 Dreams Come True 美梦成真的这首歌曲 Love Love Lov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在这个北上路段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有个新的车多点，这是因为北上的 118.8 公里就是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从221公里开始就车多，这是受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18.8 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进行，现在大概从121公里开始车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在89到87公里，这是湖口湖区之前加

的车速也是一样较慢较不好走。好，在国道三号接货北上213公里到212公里雾峰路段，路间有两部机车误闯上来了，大概注意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13到212公里之间，也就是在雾峰路段的路间有两部机车误闯上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神道台14甲线双向在31公里哦，这是合欢山公路的南投仁爱五岭路段。那因为游览车抛锚，刚好就抛锚在狭窄的会车点这里，导致双向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行哦。这个处理起来比较费时，因为是大车，预计要到晚上的8点才有办法处理完毕哦。那当然，如果提早解除这个状况的话，我们也在空中随时跟听众朋友说明。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在往雾峰方向14.6公里北屯二道大雅系统之间的内侧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是在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在复兴路之前外侧有吊挂作业，造成从建成路到复兴路的车速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施工，不过还好车流是正常的。我们今天来听一些日本的经典歌曲，一样是1995年发行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知名的摇滚团体 BZ， 他们在1995年10月11号发行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Phantom。那这首歌曲已经突破186万张的销售量哦。

好，这是来自 BC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Phantom。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167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是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北上 118.8 公里，造桥之前那这个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大概从北上的121公里，从北上的121公里开始车速是比较慢的。再往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在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因为在北上的213公里到212公里乌峰路段的路肩两部机车误闯，国道七队员警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台十四甲线就在合欢山公路的双向31公里南投仁爱五岭路段，游览车刚好抛锚在狭窄的会车点，导致双向车辆都没有办法通行。预计呢，这一个抛锚车的状况要到晚上的8点钟才有办法排除，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了。那台74线原本东向在往雾峰14.6公里北屯二道大雅系统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至于在台中市，则是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在复兴路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进行，那也就造成后方啊从建成路到复兴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三民路，这是在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进行，不过还好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今天我们介绍1995年的经典日文歌曲，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是动漫界万年不败的神曲，这首歌曲叫做《残酷天使的行动纲领》，如果你有看动漫的朋友，可能非常有印象。

喜欢看《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都不陌生。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因为北上213公里到212公里哦，也就是呢在雾峰路段路间两部机车误闯，这个远景已经赶紧前往处理了。国道1号呢目前在北上路段呢因为受到了这个119到118公里哦，这是在这个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现在从121公里开始就回堵。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之前89到87公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另外呢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南投仁爱乡五岭路段呢，因为游览车抛锚在狭窄的会车点，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预计要到晚上8点钟才会排除。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方向复兴路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从建成路到复兴路的车子比较多。1995年的歌曲怎么能不介绍安室奈美惠呢？这首歌曲 Body Feel Exit。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 363.2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其中在东向顶金系统入口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 114.5 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4: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

0: 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2: 是的，现在是下午的5:04:30，我讲话的时候刚好是30秒。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30，有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北上213到212公里哦，在雾峰路段的路间，两部机车误闯的状况哦。国道七队员警已经派员前往。那如果你还看到这个机车的话呢，就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哦。好，那国道一号呢，双向在87到89公里哦，就是湖口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北上路段呢，这个在119到118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不过还好哈，后方的车流已经恢复到大概有60公里的，不像刚刚大概30-40公里左右的车速而已。那继续往北上呢，在95到93公里的新竹路段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省道部分，台14甲线，这是在合欢山公路双向的31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五岭路段呢，有游览车故障抛锚在狭窄的会车点，导致这个双向呢都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预计呢要到这个晚上的8点才有办法排除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为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20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台74线西向往彰化在38到32公里，就是雾峰到这个大里二之间，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在这个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一直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这个路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哦。那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从建成路到复兴路车速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目前呢这个车流是正常 OK 的。当然要麻烦朋友到沙冈尊公你哪话很落红呢，都爱请你报建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陈珊妮所演唱的《还有人在吗》。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70.3公里大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太近了，请您小心哦。

这是陈珊妮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还有人在》。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哦。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南下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目前在台中系统这边也都还正常哦。那北上路段呢，就是170.3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的路间自小河车抛锚但是呢这个警告标示呢摆太近了，要小心。继续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湖口湖区之前大概89到87公里，这里的车速呢也稍微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南下14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接近大安二外侧车道呢有长铁管掉落下来的情形。那此外就是在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双向31公里哦，就是南投五岭路段呢游览车呢抛锚在这个狭窄的会车点哦。那这个预计要到晚上的8点才有办法排除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11公里到13公里，20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子都比较多。台74线往彰化方向西向在38到32

公里，雾峰到大里二速度也慢一些。那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高铁东路在高铁路往台七十四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七十四线东向入口匝道，这里的车速都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在复兴路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从建成路到复兴路车多。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施工，来到施工点还 OK， 目前的车流是正常的。那驾驶朋友呢，就是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哈。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哦。

0: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呢，这个车多点呢，就是过湖口湖区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下这个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呢，有车多的情形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在省道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呢，在31公里哦，南投五岭路段呢，这个在这边有游览车抛锚，刚好在狭窄的会车点的状况呢，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这个游览车处理起来很费时，预计要到晚上的8点钟呢，才有办法处理完毕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3公里，接近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长铁管掉落下来。而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西屯到北屯11公里到13公里，20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那台74线往彰化方向西行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沙鹿方向，这是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高铁东路就是在高铁路往这个台74线方向，那在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都是车多。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建成路到复兴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好，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170.3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很近的状况呢，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了规模 7.1 强震之后，日本气象厅统计到今天上午9点为止呢，一共观测到了168起的震度1以上的余震，其中47起呢达到了3以上哦。好，那因应这个熊本地震哦，那台湾各界的反应非常的迅速，政府也启动了特种搜救队4个小时内呢待命机制哦。那地方政府跟民间团体也都有救援，尤其在航空业呢也加开了这个班机呢要疏运滞留的旅客哦。那像是这个星宇航空呢增派了回台加班机，从熊本是从6点55分起飞，回到台北是8点20分，中华航空也加开了福冈

飞往桃园的航班来协助疏运。那台湾虎航原本受到地震延误的台南到熊本以及熊本到高雄都延到今天起飞哦。那当然因为受到地震的影响哦，有一些这个机票的改票跟退票的作业哦，这个是适用于凡是你持有2026年8月5号之前往返熊本确认机位的旅客，星宇航空是可以免手续费改签14天内的福冈或熊本的航班，那或办理全额退费。中华航空可以免费改签14天内福冈或鹿儿岛的航班或办理退票。那台湾虎航可以免手续费改搭其他九州航点或更改日期，也可以选择全额退费。那中华航空也特别宣布即日起到八月底之前会免费的协助载运前往日本灾区的赈灾物资。好的，接货省道台74甲线在北上街台74线快关之前内侧车道呢，有一只小猫咪啊，那总来总去哦，请大家注意哦。那原本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南投仁爱五岭路带游览车抛锚的情形哦，原本说要到晚上的8点钟啊才有办法排除的状况呢，那现在呢已经提前这个排除了齁，所以呢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这是呢在这个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的31公里在南投仁爱的五岭路段原本有游览车抛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咯。待会在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区一间24小时无人花店遭窃，一名女子涉嫌偷走一只手提袋后离去，第二警分局已锁定嫌犯身份，正积极查缉。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在7月28号晚间11点55分接获民众报案，报案人查看店内监视器画面时，发现一名女子在当天下午进入位于崇德路一段的24小时无人花店，翻找柜台物品未果后，涉嫌窃取一只手提袋，随即向警方报案。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表示，警方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
3: 目前本分局已锁定窃嫌身份，积极查缉侦办，全案将依窃盗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第二警分局呼吁，24小时营业场所及无人商店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是否正常运作，必要时增设监视器或防窃设备。民众如发现可疑人士徘徊或有异常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也提醒民众，切勿因店内无人看管就心存侥幸，伺机行窃，任何窃盗行为都将依法就办，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竹南镇龙凤渔港景观桥是苗栗县热门景点，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8月1号起开工。请听报道。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4: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啊。”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1: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邀请林介山医师画家接棒，他的油画作品既保留对山林风景的情感记忆，也融入多年医疗工作累积的人文关怀，充满情感张力的艺术表现。黄俊伟报道。
5: 美术家接力展第119棒林介山现任诊所院长，2007年到2016年间六度入选法国巴黎艺术家沙龙展及秋季沙龙展，展现深厚的创作实力和艺术视野。这次展览以医学、美学与人生为主题，展出作品以画及抽象创作为主，呈现艺术家对自然景物、人生经验及生命哲思的深刻体悟。林介山医师说：“
6: 我们有理性、感性的这生活调节我的人生我觉得是很快乐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接近80岁了。”在我的人生的历程，我这一个就是

0: 医学、艺术和人生，我们不是要赚大钱，但是呢，我们要过着快乐的人生。
1: 林杰山医师分享，虽然肩负繁忙的医疗工作，经常穿梭在门诊、手术及临床诊疗之间，但只要

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从尊重路权开始。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请牢记慢看停三原则，减速慢行，注意周遭状况。当有行人准备穿越或正在穿越时，务必停车礼让，让行人安全先行。
1: 停让行人不只是礼貌，更是法律责任。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依规定停让行人，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并记违规点数3点及参加交通安全讲习。遵守规定就是守护生命安全。
2: 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也要善尽自身的责任。过马路时请专心通行，避免滑手机或者是低头看讯息，并且留意周遭车辆的动态。驾驶愿意停让，行人专心通行，彼此尊重与配合，才能够共同打造更安全更顺畅的交通环境。车辆停让行人，行人专心通行，让安全成为每一次出门的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这个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请素玲来告诉我们国道的状况。素玲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呢，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个施工的部分。这个施工呢是在国一北上，在119到118公里处，也就是在造桥地方这个路段呢，目前内侧车道是封闭，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稍后的晚上7点钟。目前看起来后方的车流呢是在经过工区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但是没有严重的回堵情形。那一样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再来稍微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再来呢，我们目前在国道的主线部分呢，国道一号南向目前在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行车速度是偏慢的，那看起来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情形。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还有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双向的丰原交流道出口，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一样要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国一北上在台中系统出口要往国道四号这个方向呢，这个辅助车道呢是已经都排满满了，大家都准备要往国道四号去，今天的回堵车潮比较长一些，那一样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有明显的回堵车潮，回堵的长度呢大约是有2公里左右的情形。另外呢，目前国三北上的雾峰出口往台汽四线的匝道呢，匝道内也已经有出现一些回堵的状况了，一样要请大家留意。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在潭子系统出口的部分车速跟车流量都还蛮正常的，但是呢稍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要往台汽四线的车潮，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晚上原定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北上的大甲出口进行封闭工程，那今天呢也因为天后状况呢是取消的，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呢，大甲的北上出口是都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3: 谢谢苏玲，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再补充一下，台七十四甲线南下牛埔之前，中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呢回堵到快关路段。那这一起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台七十四甲线北上街台七十四线快关前内侧车道有接获小猫咪跑来跑去哦。那另外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十到十四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十八到二十四公里潭子到太原，那西向往彰话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43公里，接近大安二外侧车道有长铁管掉落。这个情形呢，公务段已经接获了，而且派员前往处理了。还没排除之前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来听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我就要离开》。

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我就要离开。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哎，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北上181公里南屯路段的内二车道，这里有布钩绳掉落下来的状况哦。那继续往北上呢，在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哦。那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之后，大概有1公里长车多，南下丰原到这个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0.3公里大系统到丰原路间自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很近。国道一号北上119到118公里的造桥路段哦，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目前看起来车流是还 OK 正常的。国道四号接货东向18公里往潭子丰原一号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车多的状况，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哦。这是在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也就是往潭子丰原一号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呢，就建议您改道行驶了。台74线目前在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0.8公里大里一之前，中间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那西向从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卡索马卡板。台74甲线南下牛埔之前，中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回堵到快关路段哦。目前这一起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留意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呢在南下路段哦，143公里，就是接近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长铁管掉落，这个情形呢公务段已经在处理了。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呢，则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速度也慢一些。高铁东路、高铁路往这个台74线方向，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车多。五权南路往南屯方向，在复兴路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后方建成路到复兴路速度比较慢。那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车流是正常的。FM 94.5新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钟。再送给大家歌曲，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感谢有恁》。那感谢所有听众朋友陪伴沈燕一路。我不知道你听到几点，有人整天都在听景广。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感谢有恁》。感谢有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才有法度主持节目。我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哦，在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181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不勾绳掉落下来。那目前北上呢在177到175公里哦，台中到大雅之间车速比较慢，然后南下的丰原路段哈，sorry， 不是南下，是北上的丰原路段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77到74公里哦，也就是在杨梅路段呢，这边的速度也慢下来了。好的，那在国道三号北上212.5公里到212.4公里乌峰路段内二线车道有坑洞哦，这个状况我们赶紧转达。在国道三号北上212.5公里到212.4公里，就在乌峰路段呢，这个内二线车道有坑洞哦，大家注意，我们赶紧转达给高工局。国道四号呢是东向18公里往潭子丰原一号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巨撞事故，造成后方车速比较缓慢，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改道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3公里接近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长铁管掉落哦，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公务段。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那西向30.8公里哦，这是呢在往彰化大里一之前，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公务段也已经接货。那台74甲线南下的牛埔之前，中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游览车的追撞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也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那此外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也比较不好走。台湾这个在高铁东路，就是高铁路往台74线方向，

高铁三路到台74线东向入口匝道，加马恰搜卡板卡不好行。台中市的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之前外侧施工吊挂作业，造成后方建成路到复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目前呢，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当然也要麻烦朋友到三港，总共你哪会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等会是08000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了。来听，这是黄奇斌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轻动》。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没事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铝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8公里过丰势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74线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3: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2: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3: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2: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3: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2: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0: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明峰，要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明峰晚安。
4: 好，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跟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西屯一至北屯二及崇德至太平路段车多。那西行往快观方向，雾峰39K 至大里二32K 啊，车流量是大的。至于匝道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青海路及崇德路，还有松竹路、太原路都是车多的。那至于市区道的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至中明路段及河南路至惠中路段是车多的。那公益路的部分是中明南路至北屯路车流增加。三民路的部分是崇德至太平路车多。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也是车多明显的。那最后是施工道路的部分，往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有施工，那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复兴路前也是有外侧有施工吊挂作业。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明峰，拜拜。
4: 拜拜。
1: 好，那我们来转达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目前南下 115.1 公里，头份到头屋之间哦，这个路间有游览车抛锚，整个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刚接获115.1 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头份过后的路间啊，接近造桥之前有游览车抛锚，整个车道呢都散落了轮胎皮哦。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交流道之间车子比较多，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马西卡堡后以及在北上79公里一直到北上的75公里，这是杨梅路段呢也有4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12.5公里到北上212.4公里，雾峰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了。国道四号部分呢，就是东向哦，在18公里往潭子丰原一号隧道之前，在这边呢有这个内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缓慢。如果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呢，可以考虑改道行驶。此外呢，在这个台74

四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车多，那西向往彰化30.8公里哦，大里一之前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公务段已经接货了。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那好消息是台74甲线南下牛埔之前中外侧车道原本这边有资小客车游览车的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来听陪你戴佩妮跟韩庚合唱的这首歌曲 I'm Sorry。

这是来自佩妮戴佩妮跟韩庚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I'm Sorr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双向呢这个要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这个南北双向要下去车子都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南下的这个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呢，有2公里长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就台中系统到

0: 丰原之间车速也比较慢一些。那此外呢，就是南下丰原要下匝到这个地方呢，车速也比较慢哦。那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呢，南下要下黎明路匝道这里哈、哦，要往黎明路方向下匝道往黎明路方向，这边的车速也是会慢一点。北上丰原路段的卡索卡班，北上呢这个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国道三号则是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就是雾峰路段内二线车道有坑洞啊，公务段已经接货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哦，这是呢东向潭子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边车多、哦，东向18公里往潭子，在国道四号丰原一号隧道前内侧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哦，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那另外呢，目前在台74线呢，也就是呢西向往彰化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多，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之前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子都比较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呢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大墩路到中明南路马卡伯后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朝马路洪阳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马伯后行，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然后在义丰路到环中路，中永路到岭东路也都是属于车多的状况。那向上路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也不好走，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哦。那在这个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洲路到大丰路也车多。在台中市，因为五权南路往南屯路方向接近复兴路的外侧施工，造成建成路到复兴路的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呢，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排除了，那车流呢也在消化当中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因为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的规模 7.1 的强震，台湾田径这个潜优代表队当时正好在机场，随队的教练陈宏杰表示，虽然是天灾无可避免，小朋友的确有受到惊吓，幸好大家都是平安无事。那田协表示，这一批到鹿儿岛移训的潜优代表队有100多人，原本就预计分4批回到台湾，除了今天第一批已经搭车转往福冈机场之外，后续呢一样会从熊本搭机回到台湾。好，台湾男子羽球好手左手重炮呢，这个林俊毅呢，今天带着陪伴自己20多年的羽球金项链，在超级300台北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7、20-19击败了东京奥运铜牌印尼好手金廷，晋级16强。闯过首轮的林俊毅呢，接下来16强要强碰到巴黎奥运羽球男单铜牌马来西亚好手李子嘉。那林俊毅强调，很开心跟这些好手对抗，每一次交手都是学习，对他而言来讲呢，当然想赢球就看临场发挥的如何。另外，台湾女单好手黄玉馨呢，今天也在台北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6、21-10击败南韩女将金敏智，收下16强的门票。 世界排名第24的黄宇勋这一次在台北赛呢名列第五种子，今天首轮碰上是排名63的金敏智，双方过去没有交手记录，而黄宇勋今天开局一度和对手拉锯，战成10-9之后，他连拿5分甩开。

对手，并且呢非常顺利的收下16强门票。另外女单好手世界排名第42的宋作云，则是以21-16、21-19拍下从资格赛出现的自家人廖元琪，收下16强门票。那晋级之后，下一轮就是跟刚刚我提到的黄玉勋要来正面对决，双方过去两度交手都是由黄玉勋拿下胜利。再看一下网球消息哦。这个是 WTA 250等级印地赛事，这个礼拜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26岁的卓宜萱和年纪小1岁的卓宜晨呢，都是卢彦勋国际网球学院的学生。两个人延续上个礼拜在 ITF 100等级的这个女双夺冠的气势，转战曼菲斯，初登场又力抗种子劲敌，台乌姐妹对决哦。这个大小卓呢克服了互破的大战，丢掉首盘的劣势，第二盘重振旗鼓呢拉锯到末盘，把握机会呢关键突破扳回一城，决胜抢食，他们顶住压力再从1-2连下6分拉开差距，也重挫34岁老将哦。那第三个赛末点呢就拿下胜利。此外，何晨瑞跟美国搭档呢基特也在墨西哥的比赛以7-6、4-6、10-5击败第四种子的荷兰跟美国的组合。左右开弓的台美联军挺进了 ATP 250等级的洛斯卡沃斯男网赛的双打8强。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没有先发出赛，8局上半呢接替守二垒，没有打席的机会，下一站呢继续要挑战连续这个安打场次第13场哦。那老虎队今天倒是以14-0击败了巴尔的摩精英队。LPGA 呢高尔夫球赛的年度五大战最后一场英国女子公开赛将在明天开打，台湾只有曾雅妮、徐威林两个人参赛，除了力拼冠军奖杯之外，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来备战。这是总奖金大概3.24亿台币的英国女子公开赛，是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 LPGA 年度五大赛的最后一场，由英国高尔夫协会来主办，今年地点选在英格兰的兰开夏。台湾只有曾雅妮、徐威林两个人获得参赛资格，两个人也都是今年名古屋亚运高尔夫球代表队的战友。现年37岁的曾雅妮早在2008年首度参加英国公开赛就拿到亚军，接着2010年、2011年接连两次封后，成为赛史首名完成卫冕的亚洲球员。曾雅妮2019-2013年因为受伤没参赛，2024年重返英国公开赛遭到淘汰，去年则是以第63名坐收。而31岁徐威林今年生涯第9度参赛，跟以去年的表现是最出色，4个回合徐威林获得了并列第6，今年重返幸运地依旧是非常有信心。

好，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竹北之前的89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南下呢是在这个丰原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目前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南下丰原下匝道也车多，南下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呢，速度也比较慢。那目前呢，双向哦，在南屯交流道呢，下匝道往华安中路方向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119到118公里，造桥路段那一侧车道封闭施工，到待会晚上的7点钟，目前看起来车流是正常。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12.5公里到212.4公里雾峰路段内额线车道有坑洞的状况呢，公务段已经接获了。那另外国道四号东

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呢是车多的状况哦。那在台74线呢西向目前呢是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西向30.8公里大里一之前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东向台74线车多点就是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都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大墩路到中明南路马西卡索快板，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草马红洋桥往环中路也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这是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中永路到岭东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是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心路车多，向上路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7路到河南路马波后行，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而文心路呢往市区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马卡伯后行那另外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洲路到大丰路之间呢因为受到下班的影响哦，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待会呢在晚上的6点半中邀请驾驶朋友继续收听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我们明天呢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万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4600人全力抢救。有罗纯的报道。
2: 4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金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万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万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万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7: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6: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8: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读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

0: 一年，缓刑四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四文书判刑四个月，缓刑两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无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登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一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辰的报道。
2: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3: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2: 海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3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3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义林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5: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4: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2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4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王宏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50.3公克伊托米酯粉末，
7: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6: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 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

0: 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刑事局至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路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蕴涵的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至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D O 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纯的报道。
4: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5: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阿托品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4: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1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8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6: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7: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6: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时间6点45分，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

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8.6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程当中南下的 43.7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3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金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8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依托制作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游淑燕的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依托咪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8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5: 预计8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4: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2岁女童被虐死之后，引发了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的疑虑。卫福部召开了重大儿虐案件检讨会，未来跨辖区案件将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且回报给原来的管辖县市。有柔纯的报道。

0: 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1: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0: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8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安南区有明代的服务处遭人持球棒毁损，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追查，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施金凯报道。
3: 涉案男子疑似日前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寻求明代协助处理，结果不符合期待，酒后情绪失控，涉嫌持球棒毁损玻璃门。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发现现场大门玻璃遭砸毁，涉案人员已经离去。第三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4: 安南区长和路明代服务处遭人毁损，经查本案系民众请托明代调解纠纷，因不满处理结果不符该民期待，酒后迷醉情绪失控，持球棒砸毁玻璃门。专案小组迅速追查，在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聚众强暴、胁迫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第三分局表示，民众如有纠纷、有意见想表达，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暴力或毁损方式解决问题。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隧里面违规使用手机，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国道警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罚锾，也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心驾驶。罗家慧的报道。
5: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6: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5: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了，并且分别命名乐乐和甜甜。两只小猫熊目前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亲近训练，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观察小猫熊。陈伟林的报道。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

0: 窝。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两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1: 去年九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十二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六月，我们再一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0: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今年透过展览回顾这60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个家庭还有儿少，未来将结合各界的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家庭。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5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能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4: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梨、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3: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幼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也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使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乡村流行歌手艾拉兰利热门单曲《情定德州》在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连续15周夺下了冠军，超越了玛丽亚·凯莉还有惠妮·休斯顿两首传奇经典的记录，成为非节庆歌曲当中女性独唱歌手占据榜首最久的单曲。艾拉兰利也凭着这首歌成为史上第一位同时登顶告示牌还有热门乡村歌曲榜以及乡村电台播放榜的女性艺人。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塞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各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1: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2: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

0: 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在115公里是头份到头屋路段，这里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86公里龙井路段，这里也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这个晚上8点钟的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进场进行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施工哦。那是办理这个隔音墙的工程，所以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咯。接着是在这个台14甲双向台14甲双向是在31公里的地方五岭路段，稍早有一辆这个游览车抛锚的这个状况，那么目前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接回一个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36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哦，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肩，这个非常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王若琳的 Lemon Tree。

这一首是王若琳的 Lemon Tree， 原唱是 Beatles 啦，但是他唱的也就是王若琳唱的也很好听，是比较温柔的感觉。好，那目前的路况持续在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三号南下236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有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间，这个比较危险，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5公里头份到头屋这个路段呢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那么持续往南，目前是看起来路况良好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76.1 公里过沙路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在186公里的地方龙井这个路段也是有故障车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待会儿晚上8点要进场的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这个工程的部分呢，内侧三个车道表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但是国道四号可能现在不是上下班时间，所以车流量比较没有那么大，应该也比较不会塞车啦。对，应该比较不会塞车。好，接着是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就是提醒这个土方车土石方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驾驶朋友，在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的收容作业呢从礼拜一7月27号已经正式启动了。那每天的收容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哦。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左转中南一路南下之后呢，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这个专用的停等区还有检查的动线里面。那环港南路上面会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去行驶，也要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要任意轻到这个轻到土方这个的部分，或者是中途换土。行经这个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安全。沿线的用路人呢也请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就是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0: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 OG 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耶。
1: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我就不是这代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三年》。那么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车多速缓哦，那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15公里的地方是从头份到头屋这个路段，那是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的。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这个南下186公里的地方，龙井路段也是有故障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36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有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间，也请您多加留意哦。那么接着是待会儿晚上八点钟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起来，再请您到时候要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好，那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中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会在8月10号礼拜一的下午2点30分到3点的时候进行。那当天下午2点30分的时候就会有防空警报，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那此外呢，也会透过警广的频道播放这个防空警报声哦，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节目是断讯的，没有，我们只是要提醒大家防空演习开始了。那演习期间呢，这30分钟会做人车的管制，请各位驾驶朋友配合警方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还有营业场所，就是可以协助避难的部分。那也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进行避难哦。各个大楼的委员会跟保全也要主动的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那么

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下车的旅客呢就要配合引导去避难了，不可以随意的外出。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的车辆就不受影响，但是下匝道之后要遵循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并且就近呢前往附近的避难所去进行演习避难演习哟。那就提醒大家，八月十号的部分是礼拜一下午的2:30到3:00的时间，是我们城镇韧性演习哟。那到时候大家在配合演习的部分进行，就或者是你也可以尽量就不要外出，也是一个方式。好，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王中平的《康秋邦》。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考取国安特考的周姓女子因受训成绩不及格早退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告院更依一审仍违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已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八月起将调高危险加急，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则增加到7760元。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许君秀的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嘛，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奔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路。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4: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孤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1项第1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5: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自摔，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4: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

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

0: 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飞机断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国道路况，
6: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玲，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素玲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个事故排除的消息。稍早呢，在国三南向 235.4 公里处民间交流道前的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呢目前整体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蛮顺畅的。那在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4号西向10:08到7:05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成钢路段呢，会在内侧的3个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一北上229.8到225.9过了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刨铺工程。另外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则是在147到144.9，在内侧的3个车道一样进行的是路面的刨铺作业。继续往北呢，则是在143.1到141.2，这个路段的话呢，会封闭外二2个车道来进行路面刨铺工程。继续往北则是在国三北上的 135.9到132公里处，这个路段呢，封闭的是内侧的3个车道。进行的一样会是路面的刨铺作业。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呢，就是在国三北上147沿线到132整个路段呢都会有施工在进行。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稍微看一下这个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向，在183到186.2这个路段呢会封闭的是外侧2个车道来进行标线的绘制作业。另外呢，在国三的南向223.8到225.9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二2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最后是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北上 208.7 到203公里处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今天晚上施工也比较多一些，尤其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在

0: 依照现场的人员指挥小心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素林，我想问一下，国
0: 是。
1: 道三号北上是143.1到141.2公里吗？
0: 啊，对，没错。
1: 好好，OK，谢谢哦，谢
0: 嗯，
1: 谢素
0: 谢
1: 林。
0: 谢，拜
1: 好，
0: 拜。
1: 拜拜。好，那么刚刚素林有跟大家说明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特别是在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国道三号施工部分是比较多的，所以待会儿会再帮大家做一个会诊。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晚上9点钟的时候会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接下来一起收听这一首是刘荣佳跟李玖哲的《美好的一天》。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哦，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35.4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原本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逆向停放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喽。那在待会儿晚上8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行驶。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是比较多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先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提醒，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外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要进行，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则是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要进行哦。那以上这个路这些路段的部分都是国

0: 国道的夜间施工是晚上9点要进场进行的，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因为要办理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安排这一首是潘越云的《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待会儿在晚上8点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哦。在晚上的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是比较多的。国道1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3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是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晚上10点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也先提醒大家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工程时间是晚上的9点开始，请您要多加留意咯。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 Kickback。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啊，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

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的这个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的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咯，会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先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比较多哦。那么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哦。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要进行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几个工程路段的部分都是会在晚上9点钟进场进行，并且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如果各位驾驶朋友会路过以上这些路段，特别是通宵西湖到通宵路段这边的话呢，是要多加留意了，因为是施工比较多的，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接着是在市区的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的路段哦，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等一下晚上9点钟的时候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那么工程时间是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车道，所以要请大家依照现场指挥行驶。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中明南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南平路口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两辆机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只是说这边有事故发生，再请您多加留意哦，以免就是造成又发生事故追撞的部分。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进行的，再请您也是多加留意了。

这一首是 Celine Dion 的 Each Time On Call， 我依然爱你。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43.1 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 135.9 到 132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做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的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则是这个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要进行路面跑步工程，以上这几个工程的路段呢都是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场进行的。好，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会进行隔音墙试作工程，从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在南平路口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两台机车的事故，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这一首是浪花兄弟的你是我的 OK 蹦。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在进行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有6个路段哦。那现在先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43.1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在135.9到 132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这里的内侧三个车道是要路面跑铺哦。好，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 225.9 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晚上10点钟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只有一个，那就是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 203 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要做泄水孔清理的工程。以上这几个工程都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只是进场的时间不太一样，也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会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这个工程会封闭车道，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工程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是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南平路口的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两辆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再请您多加留意。安排这一首是陈怡婷的《我的愿望》。

这条歌曲是陈怡婷的《我的愿望》。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晚上九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以下六个：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是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哦。好，以上这几个工程都是会在晚上九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好消息，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南平路口外侧一台自小客车、两辆机车的事故已经得到排除消息了，可以放心通行喽。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9，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8:30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强震，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第一时间已向日方表达关怀慰问，并指示消防局特搜队预作准备，随时提供救灾协助。陈云涵报道。
2: 熊本县知事木村敬7月28号率团拜会台中市政府，双方就半导体产业、经济及观光等议题深入交流。知事一行人返日途中正逢地震，因熊本机场一度关闭，班机改降福冈。由于台中与熊本因台积电设厂、供应链合作及今年3月开通直飞航线往来密切，市府除了

0: 第一时间向熊本县表达慰问，也请经发局盘点在地台商、工程人员及供应链受影响情形，确保人员安全及产业运作。市长卢秀燕说：“
1: 我只是消防局必须待命哈，台中跟熊本有直飞的班机，只要2个多小时。
2: 是，
1: 那如果他们需要的话，我们的救灾救难部队随时可以出动。那另外呢，我们会比照对马绍尔的这样一个捐赠，台中市政府哈，那在这次熊本的这个赈灾，我们要捐赠$100,000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对我们友好城市或者姐妹城市或者姐妹区厅做的一个协助跟关心。”
0: 卢市长表示，台中与熊本不仅是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伙伴，更有缔结姐妹区厅的深厚情谊，是否将持续与熊本县保持密切联系，是灾区需求提供必要协助，携手渡过难关。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心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黄俊伟报道。
3: 115年彰化县23位孝心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4: 起来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我特地骄傲的。”
5: 他妈妈今年
4: 101岁，一家就友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以前我盖哈，以前我大周围，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3: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社会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请听报道。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6: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2: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7: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2: 同综合医院、同传圣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芹芹小姐，
1: 啊，
0: 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持续帮大家整理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已经进场了，并且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6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呢，外侧2个车道也是要做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35.9到132公里是在西湖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要做路面跑铺工程了。以上这边都是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一号的部分的这个跑铺路面的工程。那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这个是路线的这个标线的绘制的工程。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则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待会儿晚上9点的时候要进场的是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留意了。

0: 彩。
1: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0: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

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7.5公里深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的部分，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是143.1公里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晚上10点钟要进场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只有一个，分别是不是分别啦，就只有一个而已。好，国道三号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哦，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要进行这个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施工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再请您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热心处理。没有，你们不一定会去处理，但是会有热心帮忙的部分。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李友廷的《直到我遇见了你》。

这一首是李友廷的《直到我遇见了你》。好，那么在目前的路况部分呢，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目前已经在进行了，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哦，在 143.1 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这个路段呢，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路面跑铺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呢， 135.9 到 132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这个标线绘制的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呢，在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心这个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进行这个跑铺路面工程。那么接着在晚上的十点钟要进场的这个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要进行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办理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台中市区的部分哦，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的热心哦。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这个 The Girl Is Mine， 原本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但这一首是有翻唱 mix 过的。

0: 银河。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发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席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

0: 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1: 这边不讲了，是说我们简单做了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的确认我们赶不到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十二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目前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国道夜间施工，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这个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之后呢，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工程。

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 135.9 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呢有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待会儿晚上10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是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作业。好，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进行隔音墙施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卓文萱的不要不要。

0: 习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的话，在中部以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活动，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也可以来到33-35度。在大台北盆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那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日报员，谢谢。好，拜拜。好，那么这个天气概况的部分呢，就是像刚刚大家所说的，又有新台风生成，那我们就持续的关注这个台风的概况的部分。好，接着是在这个台中，不是台中而已，国道路况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路况在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3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呢，外侧2个车道是路面跑铺的工程要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有这个路面跑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好，那么接着是在等一下晚上10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只有一个，分别是不是分别，又说错了。国道三号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要进行哦。以上这些所有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都是会到这个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哦，早上六点。好，省道的部分提醒大家，是在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封闭起来哦。那消失做这个隔音墙的工程，所以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再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木村的 Twinkle。

这一首是木村凯拉的 Twinkle。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目前也有进场的这个施工的部分是国道1号北上在 229.8 到225.9 公里是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国道3号北上在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要进行哦。国道3号持续往北在 143.1 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 135.9 到 132 公里是在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铺的工程要进行哦。好，接着是在等一下晚上10点的时候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3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清理的作业啦，清理的作业。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江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会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也请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要记得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哦。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自由发挥跟梁文音的相送。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六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

0: 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署院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价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 2.5 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废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杨欣的报道。
4: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4: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种子耶，
1: 它要去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0: 上，是常见的庭园树种，早期也常见于行道树，但凤凰木属于板根植物，随着树木生长，强健的板根会破坏人行道路面，因此近年多种植在公园或校园等绿地。凤凰木有椭圆形的小叶片，以两回羽状复叶互生，轻盈地挂在树干上，和高大的伞状树形呈现有趣的对比。它的花期在每年的六到九月，大而鲜红色的花有黄白色的条纹，有着长柄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整朵花拆解后可以组成一只小蝴蝶，相信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美丽回忆。而凤凰花盛开时，刚好是莘莘学子即将踏出校园的时节，满树的火红就像张灯结彩，祝贺着毕业生前程万里，因此也有毕业花的别称。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在这个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持续帮大家做整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是在 143.1 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35.9 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要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多加留意咯。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这两个地方呢要办理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要记得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哦。好，在市区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要施工，请多加留意了。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秋兰99的《难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

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工程的。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泄水孔清理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哦。国道三号持续往北是在143.1到141.2公里，过通宵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35.9到132公里，是在西湖服务区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标线绘制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都要办理隔音墙试作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中市区的路况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0000-123。感谢你的热心，那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浅提的《昨日约束》。

这一首是浅提的《昨日约束》。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在神冈这个路段呢，往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是神冈这个路段哦。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5.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要路面刨铺工程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是在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泄水孔清理工程。这个工程实际上是从晚上10点进场，但是因为时间也很接近了，等一下10点的时候呢，就我已经不在节目上了，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先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啊，在 208.7 到203公里中头到快关内侧两个车道呢是泄水孔清理工程，10点进场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下来的国道三号工程就会是已经进场的部分了，然后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的，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147到 144.9 公里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 143.1 到 141.2 公里过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135.9 到 132 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 186.2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8 到 225.9 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都是办理隔音墙试作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的哦，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要记得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控八控控控控控一里三。好，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55分，节目也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哦，大家拜拜。送上最后一首歌是漂流出口的寻水者。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其实的话，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山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 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

六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出口匝道，替代道路可续行主线内侧车道至平镇二来下匝道。台七四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几个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塞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

0: 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岸来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1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那今天晚上目前一上线看到的一个状况，哦，中部地区哦也是要注意啊。国一北上西罗湖区这里时速很慢，以及国一北上民雄到大林一样是有速度慢的状况。那北上接近嘉义呢，是中间内线车道封闭，过民雄是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这边速度慢合理啊，这个都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首歌是关雅欣的歌，叫做《罗城门》。

10:21，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啊，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啊、哦、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时速不到。

当掉的是林杰星，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一样施工到6点钟。接下来听到的是合伙人大船入港。

0: 帮我拼做真的，我甲委屈拢总帮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里飞哪里飞，是假的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在地，但我成功，我会回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在我想赞的话。
1: 有一天，要睁我的梦，不是

0: 来到我爱乡亲，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结拜就能出现情况照顾我爱乡亲，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代表我爱心里代表我爱乡亲，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教我看法看风大声看出来的命，全世界都知道。
1: 来自何国仁，这首歌叫做

船入港。好了，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新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与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本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楼晨报道。
2: 4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

0: 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1: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勇王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勇王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2: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1: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3: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4: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5: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4: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引发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疑虑，卫福部召开重大儿虐案件检讨，未来跨辖区案件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回报给原管辖县市。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6: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1: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

0: 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1: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

0: 近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三车连环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2: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三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3: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2: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产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尽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4: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0: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是 Crispy 翠乐团《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二号往西12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们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坏掉》。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在北上必谈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哎，在林口路段哦，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在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

深夜前往你的梦幻岛，开车安全就不可少。搭上黎明号，让警察广播电台的号陪你找寻回家路上的宝。嗨，大家好，我是 WayU。现在时间晚上11点，收听警广精神号，开车才会安全到哦。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0。

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因为国三北上143.1到141.2公里啊，过了通宵之后，变成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不太好走哦，因为一开始通宵路段内侧三线嘛，接下来过通宵是外侧两线，要请你注意啊。继续往北，这是国三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状况。另外，国三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来自宽走跟披萨利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送上你我 You and I 要解脱。有多关报情况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是更正，刚刚那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也是有施工，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它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这是瑞玛席丹的歌，叫做《静静》。11:21，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了。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哦，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哦，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那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啊。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没事了，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诶，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法。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0: 善良的，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子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子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天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9:3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

0: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
1: 我们习惯滥用微笑。
0: 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好，另外呢，今天是7月29日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抵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咯。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石头。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就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打疫苗去打一下吧。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在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哦，内线车道汽车护板掉落在这。那国道1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哦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

到的人事物，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重要的是金钱还是爱，拥抱孤独或选择陪伴。

0: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啦。
1: 对，
0: 好了，没事啊，我们都是屁孩嘛。Forever，Yes。
1: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了，我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3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改道行驶哦。那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了，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们帮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喽。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王安金歌曲叫《乘风》。12:12来到了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了，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哦，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你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路口匝道进来，避开这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的歌 Young Blood。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pending Life。

12:30，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喽。好，再来就是国道3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林俊杰，暂时的记号。

盘底制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一下哦。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唔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

0: 来自阿丹
1: 薛以丹，
0: 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你到这喽，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吴武生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空中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在那边，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巴西，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你现在持续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7月30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点07分，我是逸勋，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一些些。你呢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

那么可能呢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一刚开头送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中午一天》。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 19.7 到 18.3 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都是

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最后走到了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 8.2 到 5.7 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啊，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16啊，商家要

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的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头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啊，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的这个地区哈，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的啊，都是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哈，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好，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啊，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还没，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啊，是这个AKB48 哈，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Memories》，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哈，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啊，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喽。啊，明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哦，在台南还有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这个出门做好防晒喽。那么这个高温啊普遍都可以达到33到35度啊，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啊，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哈，这个路线似乎有一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我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nk。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三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66线呢，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呢续行，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询问朋友们，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啊，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啊，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啊，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还这个寻求某种出口啊，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 可是你知道吗？啊，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呢，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少年当中，哈，有46.5%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意思就是说呢，哈，这个青少年哈，如果心理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的资源的话呢，几乎是有一半的青少年啊选择先找 AI 呢，啊，显示呢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事实上可能不止青少年啊，可能连我们成年人呢，到后来发现，AI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好用啊？这个人生大小啊，转职啊，啊，要这个怎么样和小孩子相处啊，等等，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曾经使用过 AI 啊，来当做你的良师益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AI 啊，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呢，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啊，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有的时候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更直接。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啊，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

雨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

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呢，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藉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那么最后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AI 其实算是通才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它没有办法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有的时候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 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啊，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还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啊，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4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好，要麻烦你啊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爱宜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的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我们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两点整哈。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7-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225.9。中兴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

0: 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浅提，咱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啦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现代人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不挂练凳啊。所以就是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哇嘞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我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台语应该就更好了吧啊，吴贝啊，这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呢，我就放心了。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呢哈啊！好，在今天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最安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汽车的驾驶人呢，就直接开罚150,000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0,000。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这个脚踏车啊，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这个警方怀疑哈，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乖乖配合拦查啊。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啊，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哎，这个就连慢车驾驶齁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齁。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一次三读条文的设计，哎，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五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齁，这个会把以前的财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九万

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哈，像汽车啊啊，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万，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万再加9万呢、欸，是24万，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万哦啊，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督测将直接开罚27万元啊。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好像是自行车啊，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哈，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万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万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啊，这个只要是每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万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测啊，这个直接罚45万啊，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这个拒绝检测哈、啊，那就45再加18，这样是63万。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万，第五次就再加18万，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可以累加。期望呢，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三年之内是不得已重新考照。那这三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哦，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哎，这个遭到吊销期间哦，还违规上路，那么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三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吊销驾照者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哎，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一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啊，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一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啊，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1: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0: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7-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啊，以及北上的229.8-225.9啊，这里西螺路段小心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00。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这首经典不败啊、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啊、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哈、啊。可是呢不确定，因为这首歌曲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到现在呢超过30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首歌。啊，这个歌词里面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听着听着呢，啊，让我想起啊，以前啊，在小学的时候呢，啊，比方说我带着零食去到这个学校吃哦，啊，然后呢，这个通常都会自己想办法躲起来吃，然后呢，这个不要被抢走啊，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嘴巴不是很舒服，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啊，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接获它排除哈，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彭山隧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 8.2 到 5.7 这里从乌涂隧道之前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坡工程在进行了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在2023年凭借着 Link 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这首收录在 Link 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0: 阿令啊，获得金曲歌后，他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啊。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他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他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
1: 像没灵魂的人哦。
0: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再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到6点钟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5: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4: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6: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1: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来来，啉啦，
3: 啉啦！
2: 这服务未歹哦，
3: 真的哦。
4: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2: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3: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4: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2: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3: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4: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到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2: 哪有啦？
4: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3: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4: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2: 无安尼啦，阮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4: 吼，你真正是扣干啊！
5: 零容忍，
6: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麦燥，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啊，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哈，这一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 然后就查了一下，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有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啊，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了，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心里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无言花》，时间是凌晨3:1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2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哎，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移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现在人哈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可能要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咯。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是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钟之前呢啊，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咯。好啦啊，那既然路况不多啊，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 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0: 点。
1: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2: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3: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2: 嗯。
4: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今天。明天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哈，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啊，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哈。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还有这个在中部以北部分的平地如果在中午过后看到乌云罩顶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白海豚台风它已经成为强烈台风了哈，在昨天白天就已经成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距离台湾不但是超过4000公里啊，而且呢最新的预报说这个未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这个在接近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Roll It On Home》。

啊，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 啊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啊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轻松。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 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但是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哈。但这件事情就叫做分心啦啊，开车分心可是非常的危险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台北市呢稍早有提到哈，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哎，这里的拆除作业结束了哈，所以原本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有管制，现在当然是解除管制啊，全线是可以通行。那么其他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光复南路从686号一直到信义路四段哦，人行天桥这里也有拆除的工作了哈。这个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一样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兴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非常 light 的歌曲啊，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桑解嘞。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啊，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好啦，啊，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要请他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了。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哈，声音都哑掉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啊，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啊，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堂，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这里路灯没有亮哦啊，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哦。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啊，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啊。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222.8到225.9中心路段，还有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144.9通宵路段啊，以及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间都有工程啊，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啊，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但是水汽跟昨天比起来就少多了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1度，里德新北市三重啊31度，然后芦洲还有彰化的埔心，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哦，路灯没有亮哈、哦，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关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生哦，先到三条丁八卦的时候为大家讲文公生马不好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还有4:17了。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了中内线，然后过民雄是在内侧有施工，要注意哦。然后在北上的西罗路段外二侧目前工程也持续当中哈，随即好。再来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哈，小心啊。今年农历17，而且如果水气比较少，看今天为收在当看到鬼牛没哈，鬼牛是这营业时阵呐、啊。来蔡幸娟的歌声，管亚秋。

哦，不上水龟半波也无影着。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不管安怎哈，你若是在开车，啊，你目睭不通灵去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好，现在时间4:20。

36分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啊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有三角锥那里加塞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那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宵外二线以及通宵路段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内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南下在内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好、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 Sorry 好，提醒你啦，今晚齁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齁，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各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来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宜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就是也许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啊。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哈。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哈！所以啦，人类上限哦，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这个岁数啊，阿内，可怜那个生物演化还不够积极哈。OK，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是否愿意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呈现一定的老化的情况嘛，到百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就是每一个人选择可能不一样了啊。我觉得看的是生活品质跟你的身体状态啦哈。如果不 OK 的话，那哦那个岁数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的久。我觉得长短不重要，品质好比较重要。

0: 咖喱糊啊，
1: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醋逼，哦，老翁老药也保头刀哈，哦，4:49啦，其实三更没播的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很无厘头的歌曲。那是将提神呢，哈！
0: 我能小心四号，
1: 来，
0: 小名汉子，我叫小贺。

0: 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爱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好，4:55啦，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一进行到底加拉利的赛季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当播穷加马换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好，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准备对时了。
1: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罗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是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霄外二侧。

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兴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清晨的时候是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缓和多了哈。好，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落在新北三重有31度，然后新北、芦洲、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好，林慧萍情难枕，80年代真的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同安阁也不遑多让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哦，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落底加哈。然后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还没更哈，而且还塞机啦哈，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来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盖不哎哈。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案例越来越多哈，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

好，这是康康所唱的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你讲中秋节啊，各里就遥万的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干嘛有行吧？尴尬，你都不中呢哈。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哈，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还有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内侧都在施工，注意解哈。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10.8到7.5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哈，注意解。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电话。

哦，刘奕哲那个《夏塞纳河畔》。5:25啊，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郎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小女儿2岁的时候就离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哈，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行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哈，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2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也要很多很多的费心哈。

5:32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哈，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心路段都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哦，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再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西马奎夏里道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虾米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的参详一下，唔通爱甲大家吓惊吼。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哦、注意自己、啊、注意别人安全嘿。好、哦，以前主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哦、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由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随即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不断的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哈？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塞吉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哦，在这个夏天这么高温，而且湿气也比较重哈，大家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哈？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险，有些看起来安全的食材、健康养生呢，但是你没有保存好，它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坚果、中药材、辛香类，甚至是咖啡豆。如果你长时间放在高温、潮湿或保存不当的环境里边，有可能滋生霉菌或细菌哈，进一步产生肉眼看不到，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哈。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凉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哈，但是。

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像霉菌毒素哈。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哈，你就算高温加热哈，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的这个霉菌毒素哈。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哈。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哈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啊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直到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哈，甚至有的要冷冻哦。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哈，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哈，是否要继续使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好，这由赵琦请为观客咖啡旁，今麦时间多多好，5:53，这是经济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独角咖啡，刷到来一起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哦。台二线双向在 81.5 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哈。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副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

前学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水气跟昨天比起来缓和多了哈。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到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第一名31度啊，现在在30度的还有新北芦洲，然后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以及屏东新园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大家的高温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

0: 后来是饮食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更加嫁人你啊，你齁，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哦、大家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新，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哈、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莹，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2: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2: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2: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销出去啊。
0: 对，
2: 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0: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
2: 对
0: 对
2: 对，有农产品的啦、嗯，有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的这种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0: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
2: 哦、
0: 就是
2: 对对
0: 就是它可以
2: 那个产值超人那种，
0: 对。

0: 小物、啊、
1: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
0: 哈。对，
1: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0: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哦，其实
1: 重点就是免费赠 送。
0: 对，
1: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还有送包包啊，
1: 哦，
0: 这种我没有看过，
1: 还有送包包，
0: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1: 啊，
0: 他就送啊。
1: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嗯、好不好？
0: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
1: 嗯嗯，
0: 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1: 对，
0: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哦，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那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
1: Oh.
0: 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1: oh. 而且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
0: 对，也有韩团的、
1: hey.
0: 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五月天最近的，
1: 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物被骗了，
0: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 Trade 上面这个贴文就说，哎，这个交换嘛，交换说，哎，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物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1: 跟你换
0: 换一下，换一下，哎，其他的这种可能像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物
1: 哦。
0: 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这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那可能你可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店、
1: 嗯、
0: 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嗯、类似这种平台，
1: 这个算平台，
0: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哦、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不然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1: 价值非常高
0: 啊，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哦、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
1: 嗯，
0: 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1: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0: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啊，
1: 做得很像就对了，對，
0: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哦，这个你的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哦、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暂、哦、时被取消、哦、然后也会现在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字眼、
1: 哦、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0: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哦、不论是雅玲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1: 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
0: 啊、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哇，惨了，
1: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对不对？
0: 对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
1: 哦，
0: 会员账户被
1: 冻结，用心理战啊，
0: 用心理战嘛、
1: 哦、
0: 所以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对，
0: 他、啊、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啊，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
1: 哦，
0: 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
1: 养。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了，
0: 开始了、哦、对。那这时候人家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
1: 哎，
0: 天哪、啊，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我才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结果我害人家。
1: 真的，对呀、啊，怎么这一定过意不去？
0: 对，会过意不去。那所以接下来还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1: 啊、
0: 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
1: 哦、
0: 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嘿、
0: 哦、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诶，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

0: 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派对分享功能。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其实不是哦。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
0: 对
1: 方。对
0: 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那个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
1: 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啊，你去开，你去，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网银？
1: 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
1: 嗯，
0: 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它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你要去做验证，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你这个会员账户能不能做解除冻结？所以我说为什么？”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的网购诈骗的案件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找了这种新的方式，它可以用所谓的现在银行的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可以去领钱，所以现在车手不是单纯就是用提款卡，我现在
1: 他不需要去露脸了，
0: 应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提款卡，他可以用无卡提款，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 我就可以把钱
1: 出来。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或者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0: QR code，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截图下来，
0: 截图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还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配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它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叫他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家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
0: 没有，
1: 真的很狠欸。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个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1: 嗯，这个案例有蛮多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哈。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再来聊喽。

还有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哦。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哦、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

0: 对啊，或是一直在换卡，
1: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0: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1: 手机，拿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0: 对对对，
1: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哈，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哎，
0: 哈。应该说齁，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齁，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面交嘛，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100%的诈骗了。
1: 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好像还蛮合理的，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0: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1: 而且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在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破洞百出的。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刚刚嘉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那你可以，那个他是说你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0: 对，
1: 好 ，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0: 哎，没错。
1: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0: 对，应该说他都会，
1: 他传一个连结，
0: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7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这个、
1: 就他也去伪装山寨版的，
0: 对，伪装超商啊。
1: 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这的确是，
0: 对对对，
1: 都是大品牌嘛，对，
0: 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然后诈骗
1: 集团打开他就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0: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啊，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1: 还有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0: 对，
1: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0: 对啊，所以
1: 就为了这样子，
0: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1: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0: 对对对、
1: 都不太可，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0: 对，
1: 这是一个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0: 都要注意啦。
1: 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派对模式，
0: 派对模式，对，
1: 这个即便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这边的
0: 画面，没错没错，
1: 一模一样。
0: 对，
1: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0: 对，
1: 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0: 对，他把无卡、
1: 叫出来，
0: 对，
1: 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0: 对，
1: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0: 没错，
1: 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洞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0: 对，那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1: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0: 对，没有，
1: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都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0: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那就麻烦了。
1: 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哈、
1: 哇，好。就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0: 对，
1: 或者我的密码，
0: 对，
1: 好，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0: 对啊，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1: 那因为嘉勋刚讲， 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0: 去年年底开始就
1: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没有错。

0: 再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者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80%到90%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时候，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Seven 的卖货变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所以
0: 对
1: 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0: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1: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0: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1: 对，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就我说，我就说那。他
0: 就约好了，
1: 对我说要不然我们约在台北车站M8 出口或哪里，我们就后面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货两讫，
1: 对啊对啊，这是最安全的啊，
0: 对
1: 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
0: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1: 对啊，
0: 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因为你没抢到，
1: 对，
0: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1: 对对，就开始又一样的这种，
0: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1: 设定对啊、
0: 那刚刚嘉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1: 对，
0: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1: 对，还有
0: 然后对
1: 那个没有签署，
0: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1: 哈。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0: 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1: 对，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或是在哪个平台，
0: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1: 对，你都会搜寻到，
0: 所以你会那个赫然发现，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
1: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0: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诈仪表板，
1: 对，
0: 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可是那往往就是诈骗集团钓你的那个红萝卜，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1: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6:3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有提供哦，那里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逮捕也已经解除了。

0: 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3: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2: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4: 这并不讲的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建议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2: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5: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完了可以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2000亿、3000亿、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时间跟这个金钱。

0: 更大幅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1北上 160.4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呢、有铁管当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往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目前哦，在台61的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调路是铁管哈，你把旧的背后给嘛，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哦。

好，来自易捷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浪里加，而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铁供哦，爱设计哈。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好，这是洪钦甲廖大生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旧的背后金哈。
1: 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啊，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哈，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哈，哇，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生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哈。这个所谓的生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啊，但生体金属的定义哈，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哦，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

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它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哦其他的部位哦，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哦，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哦。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奈米压痕尺寸效应哦，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哈。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哈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啊，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身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它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一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硬颈。

好，来自黄子轩唱的歌曲叫《环游世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好，就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啊？因为他认为这对某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像。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她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她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

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他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他手里了。哦，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7:00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过西螺外线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

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芹芹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博，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啊。
1: 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络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琪，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宣导，也就是呢，中部地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10号哦，星期一的下午2:30到3:00实施。先把那个时间记录下来，8月10号下午。

2点半到3点，所以呢，也就是说下午的2点半就会发放了那个防空警报，对不对？然后3点时候是不是还会是这样念吗？是这样子，这样子防空警报解除啊。好，那么这一次呢，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大家都会锁定我们警广 FM94.5， 对不对？好，来，我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很不一样，历年来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今年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措施，就是我们的节目在2点半的时候，这一次啊，这个2点半的时候不是那种会发表，不是发表了哈，那个发放防空警报，就对不对哈？还是防空警报应该是什么声音啊？我有点忘记了。啊，反正就是那个你大家会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像呢是真的有什么警报来了。好，到时候2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整个频道里面也会同步的发放出去。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正在听警广的节目，然后我可能正在讲一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健康。康的时候，我刚刚落在那个第一个字怪怪的哈啊，健康啊，突然就就出去了，就这样。好，这就是我们历年来从来没有做过的，但今年的下午2点半，就是8月10号的当天，我们会同步在频道发放防空警报。好，所以呢，到时候啊，大家听警广的时候也会同步听到防空警报，还有3点钟解除也是会听到这个解除警报。好了，我们一定要加强的跟大家宣导，不然呢，有些朋友会说啊，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的那个频道怎么了？好，没有，是因为我们要配合同步的播放防空警报声，所以呢，这个放完之后节目会继续进行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慌张啊。但是呢，我们就是在演习期间，就像刚刚听到插播带讲的啊，演习期间，当然这个我们就视同好像就是正式来的哈、啊。那么大家共同的来配合演习，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你看，像有时候有些隧道啊。都会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开始做演习？其实都是来真的耶。就是呢，真正的演习，或者是呢，包括了银行，有一些金融机构，不是都会做演习吗？这是好事，因为你演习之后，你才会知道，哪一个设备呢，我们必须要再加强，或者是哪一些的紧急的状况，我们可能还不够熟悉啊。那么这样的话，才可以因应啊。如果真的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临危不乱。好，这是呢特别提醒大家，之后您可能都会听到我们一直在跟朋友们提醒啊，因为呢这是在今年的第一次频道会同步的发放警报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让大家先了解，免得到时候呢大家都会吓一跳，给他记丢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至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车流量的是比较大。雨西燕城雨桐，雨西燕城雨桐，早安。对，陈梅说警报声绝对不会是哦嗨哟哦嗨哟，哎，对，没错，声一定是好，我这次要来注意听，我突然有点忘记那个警报声是怎么叫的。来，那个殷倩豪治愈禅愈方永兴永嘉，早安。还有绿茶妹，高赞哦。那个 Angel 说今天的天气哈有一点点阴雨啊，待会儿跟朋友们提供一下整个天气的状况好不好？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哦，那个补充水分还是很重要啊。不管呢有一些的路段到底会不会下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它不下雨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闷热的。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呢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它在晚间呢8点钟的时候，昨天晚上的大概8点钟已经升级为强烈台风了啊。那么它是要往那个日本的南海的方向前进，预估啦哈，是往日本的南海方向前进，所以要请朋友们如果要去日本旅游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么当然在这段时间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的天气还算是稳定，高温炎热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林最爱林最哦，很好。仲轩早安，欢迎你，还有真人也来啦，还有那个豪智右轮啊，来这波的密码哦，我们的第一波的密码要交给大家，还有我们的小宝贝是不是现在都还在拱拱拱睡觉，因为呢毕竟啊那个现在是暑假期间哈，虽然有暑伏，但是有些的朋友们没有暑伏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好好多睡觉。好，来，微春早安，有那个喝水量有到3000，很棒哈，还有兰花。

啊，也是。好，来，怡慧，我也看到你了，来准备好这一步的密码，一二三，哈哈哈。鹏鹏，早安，鹏鹏。苏墨也来喽。

喜动力火车911的趁少年探少年，呵，来哦，来，盖瑞，盖瑞早安，乔勋，我刚刚那个为什么有点熟悉啊？盖瑞哈，早安哦，还有郑来，佑宁高赞哦，还有魏强，魏强也来了哈、哦，佳慧场员。Andy 国良雨欣，雨欣说啊，今天早上那个在湖口这个地方，在湖口这里的天气呢，并不是那么的好啊，阴阴的哦。好，那么还有庆动也跟你告假哦，齐贤、冠宇还有诺哥都欢迎你们。待会儿第二波的密码要准备了，来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比较。

落在20到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阿西你在哪里？你说哪边？大甲吗？大甲阴天吗？好，小勋呢也来咯，弥留江河英一会啊，国顺玉兰，玉兰来准备好了哈，那个演员妹妹，演员妹妹，我跟你讲，刚刚我们听了动力火车的歌了，所以呢，我待会儿就不会播动力火车的歌了，好不好？你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歌曲啊，开心一点的，开心一点的啊！来来来，准备好了哦，麦维尼，麦维尼哦，麦维尼说放防空演习，是不是可以改成哈哈哈？他如果是卡通就可以吧？好啦，龙哥早安，龙哥好啦，待会儿再跟朋友们那个讲哈，因为刚刚7点可能还没有很多朋友们上车，那有一部分朋友没听到，待会儿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也就是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稍微慢一点点，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朋友们可以放心，大概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一些些，所以呢朋友们也都特别注意。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218.8过了草屯外侧有黑色的帆布掉落，这是呢在国道3号南下218.8过了草屯外侧有黑色帆布。省道的台74线往彰化太原到潭子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好，刚刚呢在那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刚好放了一个插布袋，是跟我们在8月10号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有关的一些资讯。接下来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听到我们在做一些宣导，因为太重要。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啊，请大家一定要把那个时段先空下来，不要那时候要去相亲啊，也不要去跑业务，那时候会被卡住，因为有时候在路上啊，大家都在那个配合演习啊。那么当然就是呢，在这一次啊。我们有特别，我刚刚有跟大家讲，我们这次呢特别历年来第一次在2点半的时候，我们警广的频道，之前大家都是听外面的声音，对不对哈？我刚刚在想说，哎，警报声叫什么？我有点忘记怎么喊。然后那个就朋友告诉我说，哎，好像是蜜蜂的声音，光甜啤酒吧？蜜蜂是讲啊，对，好像是这样呢。哎，蜜蜂。什么蜜蜂？光甜啤酒好像是蜜蜂呢哈，对不对哈？好好好，那2点半不是那个防空警报开始吗？今年哦，特别哦，朋友啊，今年哦，我们的频道，如果说我们刚好主持人正在讲一些路况，或者正在进行节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2点半准时就会好，这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的频道怎么了？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配合这次演习，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所以我们的频道包括了开始2点半跟3点。发放减除警报也都会就这样子哈。好，所以呢请大家就是先有预备啊，就不要到时候吓到。然后呢如果说哎，有些朋友们有在听警广，刚好你身边的朋友在当天才听到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就告诉他卖家卖家卖家卖家哈，在一起配合演习的。好，所以呢演习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人车都会管制哦，所以呢大家都要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哦，所以呢在这次的演习都特别注意。还有呢包括了在这次演习还有一个特别的哈，就是呢要新增一个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呢演习期间呢有部分行动上网服务可能出现降速啦，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形啊，包括了那个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跟影音串流都会受到影响。同样的嘛，你说我们要不要宣导？太重要，因为这时候万一突然刚好突然你在这个表白的过程当中，已经就在这个时刻对方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我答应你然后呢你这时候想要表白或是怎样，刚好在这个时间点2点半到3点刚好防空演习期间，哎，城镇韧性的这个演习期间突然传送非常重要的表达或者是呢一些资讯的话，哇，卡住受到影响，就会产生误会啊。好了啊，那个如果说呢常常啊也常会那种对讯息产生误会的你跟我，我们都会看嘛啊，有些呢是那种已读不回，或者是呢已读乱回，或者是不读不回，或者是呢读了以后也不知道是不是传错地方，哎，到底呢为什么他

0: 啊，不回啊，反正一大堆的有的没有的原因啊。如果说呢，大家都会受到心情影响，其实呢，我们都可以稍微再多转换一下整个想法，想说，哎，有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哈。好了，那个还有包括，哎，我再插题一下，如果我们在写一些讯息啊，有时候那个讯息后面最好用一个图案，因为你知道，表达语言有表情没表情差很多。比如说，我说8月10号有防空演习，尽管呢到时候会同步发放防空警报。好，那这时候您可能觉得口气是，哎，我在宣导。对，但是呢，如果说8月10号防空演习哦，前任任性，大家要注意哦。你知道那个大家注意哦，跟大家注意哦。哎，你知道这个自己脑袋瓜会去想象，然后呢冲突就这样产生，人家根本就是大家要注意哦，好，对不对啊？好，但是你把它想象成大家注意哦。哎，那个冲突就会来，人家就觉得莫名其妙哈。所以呢，有时候如果我们在传递文字的话，我都很希望说后面啊都会再多补充一下，有一些那个图案呐、啊，或者是我自己啦，有时候我都会说哦，要听警广哦，对不对？国青喝了2500cc 哦，对不对？哈，人家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同学们有没有觉得很不一样？义军还有那个义纯，好，如果说呢，哎呦，义军义纯都没有喝水。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正经姐姐阿姨好凶哦。可是没有，其实我在说都没有喝水哟。
1: 我天使，
0: 好啦，这样怎样哈？好啦，来那个八月十号，记得啊，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会实施城镇任性的防空演习哦，哎，注意哦，有没有哦？好嘞，阿伟、高赞、耀辉、惠子、国青、大美说院里的乌云笼罩了，小暖一起来换龙，陈伟、Annie。这波的密码准备好，1、2、3，哈哈哈！告五人的我天生。

0: 我心里。
1: 好听的一首歌曲，我天生告人的歌。陈佑小弟弟，听讲哦，今日是你的生日对不吼？哇，祝福你生日快乐哦！所以呢，那个陈佑小弟弟在待会儿啊，一定要大声的哈哈哈。不过呢，我们因为要准备听新闻了，所以呢，我们也只能这个郑琴姐姐阿姨只能在一点点的时间哈、啊、跟你说。然后那个现在还没有办法帮你播完整的生日快乐歌哈、啊，但是祝福你哦，陈佑小弟弟生日快乐！来，神道的台74线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的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还有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来，寿星寿星，来，七月三十号的寿星，还有七月份哦，还有包括我自己啊，已经过了哦。好，来，不过呢，陈佑小弟弟今天呢准备好马尿陈美以心，来，一二三，哈哈哈。猪猪敏泉说好，敏泉说那个好，待会再讲，我要准备那个连新闻哈，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10%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弃毒犬加强训练，强化弃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弃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弃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弃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弃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弃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委会表示，前年1月至今附录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

0: 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富路失联、造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富路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富路的风险。
1: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富路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富路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0: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路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定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检方指控由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私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私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6: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7: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目前的路况如何呢？
0: 目前台中市区的路况，从国道来看好了。
1: 嗯。
0: 目前是从大雅系统交流道台七十四，接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车是很多。
1: 是。
0: 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子也蛮多的，都有排队的情况。
1: 嗯哼。
0: 那台七十四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一到草路段是车多，啊，下匝道的车辆有排队的情况。那西行往快关彰化的方向呢，是从太原到潭子路段也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市区道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文心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那台湾大道上面的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也是双向车多，车速缓慢。那东大路到国际街是车流增加的状况。
1: 嗯、
0: 那中清路上亚潭路到环中路是双向车多。
1: 是。
0: 那武前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都是车多的情况。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也是从环中路到中永路段是车多。那先上是上班的金凤石，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嗯哼。
0: 那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凤志，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嘞，春吉，哇，我跨丢力啊！春吉早安。哎，有些人告诉我说，现在在比如说像是大甲这路段哈，那个天气阴雨。你们还没有下雨吧？好的，阿星是不是还没下雨？但是呢，就是那种阴阴的，整个天气的状况阴阴的啊。好，如果说呢有下雨的地区，你再跟我讲一下，我们就是请大家提醒一下，把大灯打开，好不好？火爆英你进来了，火爆英早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明水、俊宏、炳山、青红。来，现在呢，在台七十四线，刚刚哈、啊、峰志有特别提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草湖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后里路段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白海豚啊，我差点要说白沙豚，白海豚人家是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呢晚上升级成为强烈的台风。好，那么整个天气的状况，如果说啊朋友们您是要准备出国，尤其呢是要去日本的话，可能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就特别注意了，好不好哈？好，那么在这个强烈的台风白海豚，那么它的中心的位置，它现在是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就是在威克岛南方的390公里的，也就是鹅銮鼻东方的4000多公里的地方，其实还有点远啊。那么当然呢，对，如果是往日本啊，往日本去的朋友们，可能就是要掌握一下了啊。好，那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外岛，澎湖、金门、马祖呢，其实天气大部分都是比较是属于晴朗的晴天，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比较容易下雨。那么明天呢，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啊。好，那么当然是有些地区阴阴的，还不至于到下雨，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补充水分很重要，虽然呢还没有那种太阳公公跑出来啊，但是呢那种阴阴的阴雨的感觉，它没有雨还没有下下来，其实呢它的那个整个温度呢，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雨还没有下下来，那个温度啊，你就会觉得闷闷热热的啊，要一直下下来之后才会比较舒适一点。好，在这时候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补充水分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已经大概喝了2800以上的水分，非常的好哦。红杰呢？那你呢？林轩、月芳，还有这位永晴、陈轩。哎，刚刚那个我跟朋友们在讲到说，在8月10号嘛，8月10号不是我们会有那个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吗？然后我就说，历年来哦，历年来第一次哦，警广的频道会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然后那个真人哈，是真人吗？这个还真的，因为我就说，哎，到底他那个防空警报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我就有点忘记，是讲还是然后哪一种哈？结果那个真人，哎，真人好像你给我听的那个声音好像真的就是蜜蜂。好，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朋友们，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哦，我们频道这是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就是风志，我们的台湾市交通大队。来，风志早安。

我们历年来第一次配合防空警报的声音。好，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节目进行到一半，突然防空警报的声音出现了啊，或者是呢三点钟也会有一个解除警报的声音，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是配合整个在这一次的防空。

为了要贴近战时的情景，所以呢 NCC 他就说了，这次会新增一个情境演练，叫做行动网络受阻。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可能会出现降速或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形。好，包含了视讯通话，还有传送照片，你就可以看到一直在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吧，哈。然后行动支付。云端备份还有影音串流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好，所以呢这段期间你要那个用行动支付可能就怎么没有传出去啊，所以呢这个在今年呢这次也是要特别注意。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室内的固定网络 WiFi 是维持正常运作的。所以猪猪你刚刚有问我齁，它的室内的固定的网络 WiFi 是维持正常运作的啊。好，将这个讯息跟您提供一下咯。好，那么当然在这一次的8月10号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啊，那么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其实呢第一次嘛也都不知道状况会怎么样，只是说呢在2点半到3点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多配合。若是你刚好在追剧啊，一共哇艾丽刚好哇哇啊哇什么哇哇唔知哈，因为刚好可能那个防空演练的时候呢降速，所以挖不出来，没关系，等到三点之后哈、啊、再继续一跨麦西哇爱丽还是哇恨丽哈。阿达来适配木汤博黄哥小朋友来喽 ，Randy Jenny，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

小红人赖雅妍的水蓝色眼泪。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落在20到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落在40公里的速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恰马西就这哦，林嘉诚的 Love Me Again。

林嘉诚的歌 Love Me Again。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还有呢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草湖到雾峰，恰嘛是就贼就贼爱死你哦。Tess 老师来咯， Tess 老师一郎哦，全部校车的小朋友，诶，你们是几年级？那个校车是几年级的同学？是幼稚园吗？你们是幼稚园还是那个国中高中？来准备好咯，校车的小朋友 Tess 老师还有一郎哦，都一来一起来哦，这个声音就会很大了。来淑芬也一起来哈，那个刚刚我看到是谁说喝水量2500，嗯，昨天其实哦，玉兰姐姐是吧？玉兰姐姐，我觉得是不是你还可以再多喝一点点，好不好哈？那个水量哈，就是乘以体重的30到40哈。还有小英，小英早安，来一起来哦，太佑，1、2、3，哈哈哈。

邀的歌曲。好，来，现在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1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这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的警示作业预计在下午4:30才会撤除。这是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出入口，这里呢有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218.8，过了草屯，外侧有黑色的大塑胶袋，特别注意了。水蜜桃咪美丽呀，志豪，对豪哥说呢，没事多喝水啊、哦，那个喝水也多没事哦。好，来这个哦，是幼儿园的娃娃车，所以刚刚那个所有幼儿园的娃娃车里面的小朋友，是不是有大声的哈哈哈？有哦，乖乖乖，可爱的小宝贝们，来那个朋友们想要听的这首歌，陈美你点的《情难枕》，林慧萍的歌，来喽，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高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8 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